0: 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2: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3: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2: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2: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4: 我听薛老师讲的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5: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众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05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做红片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我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叶青总督，
10: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

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

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三，
1: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没有珍惜。
2: 这有分叉。
1: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
2: 才后悔。
1: 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3: 你看看这皮夹克啊，这还嘎嘎新呢，买了十来年了，总共能穿过两回，也就，哼，老说留着，留着给儿子长大了穿。你说这人，留啥呢？这是。
4: 你家上有个大兄弟，那全林场都出名了，那对媳妇儿、对孩子，那都老好了。嘿嘿。
3: 我跟你说，就我们刚结婚那会儿，那咱林老大那时候多有钱呢，哼，他舍不得穿，我舍得呀，我就让他坐火车带着我去沈西买皮大衣，然后又咣当咣当坐火车去北京，你知道去北京干啥？买杯面儿，那时候多狂啊！
4: 你那时候还说啥了？要不然人家春花嫂子一个北京人。能巴巴的到咱林场来呀，那不还是咱林场挣得多好吗？
3: 那可不，嫂子跟咱不一样，说话都不一个味儿的。
4: 啥呀？那能一个味儿吗？人家嫂子，人家那老祖宗那都是啥四个字的姓，叫是姓什么？那是哈赤还是乌拉那拉呀？
5: 哎呀，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反正打我记事起，我就在东北。
4: 咱年轻的时候那可真风光。那说上山还用抓阄啊，还用抓号啊，那就上山就全罚，拖拉机一过连条都不剩。当年你家上友是连着三年吧先进是不？
3: 四年。
4: 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事、
3: 哎、除了长山大哥以外，就我们家上友拿先进拿的最多了。
5: 那我皮大衣可没你多啊、论疼媳妇儿，那咱林场谁也比不过上。
3: 这林场的孝一年不如一年，他的酒
6: 比我喝的多，
3: 一喝多酒就来脾气，老烦人了。

0: 须出去。
1: 那你这一走，那你儿子星杰那咋整啊？
2: 我就是为了儿子，我得出去。我一个姐妹在广深做生意，卖产品，一年能挣好几万呢。
0: 卖啥产品？这能挣好几万？
2: 高科技，高科技的保健品。哎，那个东西结合了中国传承5000年的中医经络理论，还采用那个最高端的阿波切割技术，把植物精华完全的释放，吃了那个产品能提高人的免疫力，那个产品老好了。
0: 你这说了半天，这是你，我咋一个词儿也没听明白呢？
1: 他说这个我好像知道，他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像叫啥传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你可别让人骗了我。
2: 二姨，不懂别瞎说啊，不能对那新生事物不屑一顾，咱们得去勇敢的接受他。
0: 欣姐他妈，你别管啥玩意儿的，你反正现在不能走。那眼瞅着那欣姐就要参加高考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我必须得走，为了我跟欣姐的将来。

0: 马小云吗？
1: 认识啊。

0: 呀，今天捞了这么多鱼啊！你说你也是，你每天就在这抓鱼，跟个老头似的。那你不是要当兵吗？你也不好好锻炼身体。你看人家张正和，他每天老努力了。
1: 我那征兵体检我过了。征兵办说的，今天一共就是招仨，我第三，他第四。
0: 你老厉害了。
1: 书包我给你拿着吧。啊？哎。

0: 谁跟谁抢啊，是吧？那咱俩一伙的，这是吧？
1: 对，
0: 谁开不开？
1: 对 对, 对，
0: 反正得有一个先上，有一个后上。我呢，
1: 不是是咋的呢？是吧？既然谁上都一样，是吧？咱俩，那就我先上吧。我呢，上去帮你压压路去。回头你上的时候不也能轻松点吗？
0: 那个

0: 这样式的啊，我是
1: 那行师傅，那就这么定了啊，谢谢师傅，敬你，谢谢师傅。
2: 啥玩意儿？你俩就定了呀？
3: 说那话说的，感觉你俩是林业局局长啊？那谁上山，那不得到时候再定吗？
0: 哎，你老爷们儿瞎掺和啥你？
1: 那还有酒吗？
4: 行，
0: 拿瓶酒去，
3: 少喝点儿。

0: 那书呗。哎，你愿意给你那样写，我是啥人？我那叫啥节嘞？
1: 气姐，
0: 气姐呀，
1: 气姐，
0: 我是有气姐的人。
2: 对，得了吧，你
0: 们一样啊，我。
3: 哎爷，
1: 我师傅那有骨气，是吧？
0: 必须的。
1: 哎，有度量。
0: 对，
1: 要不那啥好事都先可徒弟下来呢。
3: 二姨在家吗？
4: 哎，哎呀，来了。
2: 哎呀，星
5: 爷
2: 呀。
5: 二姨，我在小火车站碰见他。
3: 啊，对。
5: 他说他是从山东过来找你的。
6: 妈。
2: 别乱叫，别瞎叫啊！
3: 啊，他不你闺女吗？
2: 是，不是。
6: 你就是我妈，我见过你照片，你跟我妈长得一样。
2: 什么？你干啥？这孩子，你来，进屋来，快进屋，快进。这是他的吗？
5: 那
2: 啊，那个啥，亲戚。远房亲戚，那你回吧啊！快存呐，衣服脱了缓凉气，快脱！是不是冷了？
7: 他是谁呀？
2: 这是你二姐。
7: 我可没有二姐。
2: 你闭嘴！
7: 好嘞。
2: 这是自己来的呢。你老姨呢？啊，
8: 我老姨她下岗了。
2: 那姥姥姥爷呢？啊，
8: 我姥爷中风了，姥姥在家里照顾姥爷。
2: 姥爷，这么大个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呢？姥爷现在咋样了？嗯。哎呀。那这孩子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说你提前都跟我打声招呼啊！你这不是冷了啊？你往里就穿个假鞋片子就回来了？你老弟可真行啊！哎，你先穿妈这个鞋，我对付啊！
8: 啊，
2: 换上，穿。
8: 你妈太大了，
2: 妈给你系紧点。穿大鞋长大个儿，走走试试，行吗？
8: 还是大。
9: 啊，走走，还有半斤呢，
1: 师娘，
9: 酒瓶子呢？
1: 喝好了，谢谢师娘啊！哎呀，凤菊回来了，
7: 我在这儿呢。
1: 哎呀，在这儿呢，
2: 这
1: 别瞎打听了，那个
9: 不是，
2: 咱们回
9: 别瞎打听了啊！那啥，
1: 谢谢师娘啊，
9: 回吧，
1: 谢谢师娘啊，
9: 不是，要回回回，真回啊！
1: 那啥，

0: 亲啊，刚才晚饭吃饱没？问你个事儿啊，就你最近在老家的时候，有人到你老家找你没？或者是打电话啥的？
1: 没有。他是咱家人吗？他说话我咋听不懂呢？
2: 怎么是咱家人呢？你想不懂？
0: 怎么有啊？谁呀、啊？
2: 这点的那是谁呀、啊？
0: 哎，藏起来，藏起来！
2: 快快快，不行了，你慢点开门！快上门，上门后边！凤姐，你坐我妈边上，快坐上。哎呀，你这，你干啥呀你啊？吓死我了！
3: 啊，咋的了？
2: 你咋回来了呢？
3: 哦，我们老师他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就上自习了。哎呦，我这不心想着，要是有空了，我就回来给你干个活呗。
2: 天天上自习，天天上自习，那知道这样事都不给你交学费了。
3: 不是，
2: 等那说，你再有这事，我就把学费要回来去。
3: 哎，这是凤琴呢？
2: 那，
3: 你把她接回来了？哎呀妈，你都长这么大了！哎，我看过你照片儿。杨波，我是大姐，你还记得不？
1: 大姐，
3: 哎，哎呀妈，说话这么好听呢！
4: 一点都不好听，她不是二姐。
2: 怎么就这孩子？你瞅你像个欠儿当似的你啊！你消停会儿，过来。
0: 你那个啥，别捣乱啊！我还没问完呢，有没有啊？到你老家找你的，打电话、写信的。
4: 对，你好好想想。
2: 你哪来的问题？杨波。磨磨唧唧的，你没完没了的呢？孩子不都说了吗？没有啊。
0: 那林长现在不正开人呢吗？这哪个小子坏我呢？
2: 啥意思呀？哎呀，行了，这没完没了的，从来就开始问。睡觉。
5: 这咋没锁门啊？
6: 学习呢啊，
7: 叔，你咋来了？
6: 啊，你婶儿弄点吃的，让我给你带过来。没影响学习吧？
7: 没有。
6: 腌的辣白菜，老好吃了，下饭。
5: 哎，你妈说你最喜欢这个豇豆角，
6: 你婶儿给你做的。
7: 谢谢婶儿。
5: 还有这松子核桃，你多吃点补脑子。
7: 啊，叔，我一个人我吃不了这么多。哎呀，
6: 你说你这一孩子，你正长身体呢，你啥吃不了那么多呀？你别跟叔客气啊。
7: 哎，
5: 哦对，还有那啥，
7: 还有啊，
5: 你这早上起来啊，你要是不做饭的话，你就冲点奶粉，吃点草籽糕，啊。哎呀，这玩意儿不能放外头啊，别让耗子给叼了。放哪儿啊？
7: 我待会儿自己放。
5: 啊。
6: 哎呀，还自己做饭呢？我尝尝啊。
7: 啊。
6: 哎。嗯，猪肉炖粉条子。哎呀。呵，齁咸呐！哎，咋的？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毕竟是个孩子，一个人也不行啊。那青姐啊，叔叔给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干回家吧？
7: 不用。
6: 回家，你收拾收拾回家。走，
7: 我一个人行。
6: 啥行啊？你这要啥没啥呢？你跟我走。
7: 我一个人学习安静，
6: 行吧？
7: 跟我走。我喜欢安静，叔。
6: 是吗？
7: 啊。
6: 哦。那行吧。以后啊，让你婶儿给你做饭，你自己就别做了啊。嗯

0: 你能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商量商量，把孩子带回去，哪怕咱多给点钱呢，行吗？
1: 你那钱咋那么好花的呢？那不是你亲生的，来着就往外撵呗。
0: 小点声，你让孩子听见了。媳妇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看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万一把凤琴弄回来，那不往钱狗上撞去吗？你说你妹妹现在下岗了，那要是因为凤琴这个事儿违反了原则，咱俩也下岗，到时候闹的房子都没了，那咋还帮衬她呀？
1: 那也不能孩子刚来你就往出整吧？
0: 没说现在整，这孩子不来了吗？咱这两天呢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过两天你进城去买两套衣服啥的，再顺便到你银行把咱家那个存折的钱取出来点儿，然后你就带孩子回我姥姥丈母娘那儿。看见你妹妹，你把那钱啪的一放，面对面说，行不行？
1: 那别人看着咋整啊？
0: 那看着能咋的？看见那嘴嚼到你脸上，你不会说她是你外甥女啊？
2: 我算是听明白了。哎，你俩怎么这么自私呢？我妹从小到大容易吗？你俩要是不爱养，我就不上学了。我带我妹出去，我自己挣钱，我养她。
1: 小孩不懂事，你这么大你还不懂事啊？你爸这么多年亏待你了，那现在你爸要真下岗了，那咱们这一大家人咋的都喝西北风去啊？
0: 别吵了，别吵。
2: 我不管，反正就是不能给他送回去。
1: 屁大点事也得上到长度穿。你说你一天你穿个衣服都穿不明白，你这不是废物吗？自己记这号，学着点。凤霞，你快点，你把你老伴直接送那个幼儿园去。
3: 哎，你也快回来。
1: 穿。凤琴呐，一会儿你就在家看电视啊，谁敲门也别开。
4: 妈，我不想上幼儿园了，我也想看电视。
1: 你看什么电视？你上学。
4: 妈，
1: 哎，告诉你啥来的，是不是都就饭吃了？
4: 二姨，
1: 对，
4: 我不想看电视，我也想上学。
1: 凤琴呐，你这学期马上就要完事儿了，你这交学费上那么几天学不合算呢，等下学期的啊。
4: 天心呀，他平常可以不上学，你不准看我家电视。
1: 不是，你这个小王八犊子，那遥控器多贵呀，就往地上摔，你这是欠揍啊你啊！
4: 他就不是我二姐。
1: 你什么不是你二姐？他就是你二姐。
4: 就不是就不是，
1: 你这
4: 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
1: 受不了
4: 就不是。
5: 啥玩意儿？你那凶他干啥呀？那你看给孩子熊的，就一会儿上幼儿园呢。
1: 早上起来你就吵吵，你没事不？他就这脾气，你别理他啊。
4: 妹，这个给你，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钙奶饼干，
1: 这老好吃了啊！你不是钙奶都吃了啊？
4: 我可没说我不要。
1: 哎，你看你这个样。行了，快快点，
5: 快点，快点吧，不赶趟了啊！哎呀，
1: 你再说东西，看我打你！
0: 凤琴啊，一会儿我们都走了，你把那个窗户帘门啥的关好啊，谁敲门也不给开，记住没？
6: 哎，警察，哎，老冯，来，过来一下来。
7: 开大会之前啊，想让你们认识一下，就是新来的厂长秦燕。啊，就是顾长山、王庆山，这三大锅子两座山。
8: 长山大哥，我见过。你好，
6: 这是冯队长。
8: 哎，你好，冯队长。
9: 你好，你好。
8: 真年轻有为啊，长得帅。我也不年轻了，我属猴的，我比长山大哥就小一岁。啊，
9: 属猴的，那咱俩一边大。我长得老不看脸的，你长得跟他差辈儿了都。
8: 是，说什么呢？长山大哥，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有同志因公牺牲啊，已经调查结束了，下个星期你们923工队就可以重新进山了。
10: 谢谢领导，我保证下回上山的名额一个不多。
7: 啊，那个秦岩同志呢，原来在边河林业局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这次呢，省里派他来，专门来指导咱们三道沟的停薪留职工作，啊，你们要配合。来，你跟我来，来。
6: 啊，
7: 啥玩意儿？停薪留职啊？大事儿！
10: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我相信在市领导的带领下，新的领导班子一定会把三道沟林场建设得更加辉煌。
11: 下面请我们新任厂长秦岩同志发言。
12: 大家好，今天啊，我是带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来的。啥任务呢？80个停薪留职的任务。
6: 啊？啥呀？
13: 啥呀？停薪留职？你啥意思啊？
5: 咋的呀？不让咱干了，让咱下岗啊？
14: 凭啥你说停薪留职就停薪留职啊？我们可是国家的正式工人。
13: 你谁呀？你再说了，嘉义厂长不应该是我们常山大哥吗？
14: 哎哎哎！你们923刚死一个人，还想当厂长？做梦呢吧！
15: 听到停薪留职都想积极表现是吧？
16: 都想争第一啊！我看你们谁想第一个停薪留职，都给我坐回去。
17: 来，我给你们飞一个啊！哎呦我擦，你真嫩呐！你还说我呢？有本事你自己去跳一个去，
18: 跳我去跳，
17: 跳啊！不行啊！不行啊！还笑话我们呢？
19: 瞧你这个狼狈样！
18: 哎呀，我只瘦，
17: 也才1.5米，你跳下来能有多疼？别装了！
18: 给你饼干，
20: 饼干，
21: 谢谢。
19: 哪儿来的呀？给我一块。
20: 山东，
19: 山东，你就吹吧！你连林场都没出过，哪有山东的饼干？
20: 我二姐是从山东来的，带来老多好吃的了，不信你跟我回家看看。
19: 看看就看看，走。
22: 二姐，我回来了，快开门。二姐，二姐，我是凤姐。二姐，你干啥呢？快开门。
20: 赵喜哥，你咋不带陈金星他们来呢？
19: 你要是没有二姐，他们不看你笑话呀？
22: 肯定有。二姐，我是凤菊。阿姐，快开门！
20: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我真有二姐。
23: 白娘子，
20: 你说啥呢？
23: 我说你姐好看的像仙女儿。
19: 哎。叫啥名啊？
20: 他叫凤琴。
19: 那你咋不上学呢？
20: 我妈不让他出去。
19: 你从哪儿来呀？
20: 烟台。
19: 你别说，你让他自己说。
20: 哎，你干嘛呢？
24: 我看看咋了？
20: 捂了包，我不让你动。
24: 你咋这么小气呢？
20: 这是我姥姥给我买的。
19: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说

0: 哥，咱们这现在咋整啊？你现在知道问我该咋整？刚才吵吵把火那劲儿跑哪儿去了？你们这么一闹，945那王敬山咋说？
1: 说咱们923没素质，
0: 天津留职就得从咱这开刀。
2: 王敬山他放屁，说少有哥死了，就你还想当厂长？那我
0: 人的话说的咋的了？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咱俩哪有那命啊，当那厂长啊？
3: 你当不当厂长呗？那咱923的兄弟，那肯定都听你的啊。
0: 这事儿啊，大家伙有心理准备。
4: 咱923人最多，那停薪留职的名额也最多，那谁转谁不转呢？
3: 要我看啊，谁有问题谁转。
0: 你说啥呢？谁有问题啊？有啥问题啊？

0: 我这一辈子革命工作算是到头了。你这样吧，你带孩子走吧，反正我也养不起你。
1: 你啥意思啊？啊？不想过了是吧？行，离婚，谁怕谁？
0: 谁跟你说离婚了？那现在凭什么多出个孩子？那些人家不卡着你，卡着谁？那现在啥形势呢？你不知道吗？那不就你死我活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说死说活，也不想养我家凤琴。
0: 你现在说那歪话都没用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2: 你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
1: 行，我明天我就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要是不行呢，我就把孩子扔了。行了吧？

0: 跟你一块儿去了吧？
1: 不用，没事。
2: 这儿有，这儿。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孩子咋把房子点着了呢？
2: 你来干啥？
3: 谢杰呀，出来呀，别在那杵着了。
4: 这咋的了，
2: 队长？
4: 咋回事啊？
5: 哎，哥，信杰家这房子着了，
4: 啊，
5: 塌了，这信杰还在屋子里边呢。
4: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看看。哎呀，这小心点啊，这太危险了。信杰，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呀？赶紧出去。
0: 叔，我寻思，
4: 你寻思啥呀？这晚上房子就塌了，快点快点，我去拿。
3: 哎，
4: 快快把他带我家去。
5: 叔，
4: 快点快点。
5: 叔，我东西没拿呢，
4: 我帮你拿，快点快走，
3: 你走吧。快点，
4: 来，
3: 叔叔啥事？
4: 来，我来，我来。
3: 慢点，慢点啊！
4: 那边没人啊！
6: 你说你这孩子，这早就跟你说，让你来家住，来家住，你就是不听。你说你又要学习，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活，你怎么应付得了啊？你赶快把你这脏衣服脱了，把你叔叔这衣服换上，毛巾给我吧。我去给你热点东西。
0: 不用事，
6: 吃饱了好睡觉。
1: 青姐，咱哥俩搁这挤挤啊，啊，你睡我边上。那个喜子晚上睡觉他老打把式。
7: 你说谁打把式啊？
1: 就你打把式。
7: 哎呀，
1: 哥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
6: 躺好了。

0: 哎呀，星杰啊，你别忙了，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客气啥呀？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呀，星杰，你就坐那儿。
2: 哎呀，哎呀妈呀，我这是做梦呢吧？
0: 啥梦啊？
2: 皇帝梦。
0: 哼，吃个饺子你就做梦了？去叫你爷爷去。
2: 我不去，去了梦该醒了。
3: 我去。
1: 哎呀，你就踏踏实实坐在这儿，到床去。
0: 星杰啊，
3: 哎。
0: 这是你婶儿啊，专门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这咱不是说嘛啊，进门的饺子，出门的面呢，多吃点。
3: 谢谢婶。
1: 要醋吗？
3: 我不要。
2: 师傅。
4: 哎，
3: 爷爷，
4: 星杰啊，哎，别客气，跟到了自个儿家一样，坐。
3: 好好。哎。谢谢。
1: 多吃一点。
4: 啊，够了够了，给着急，别着急。
1: 哎呀，你读书要用脑子的，他成天瞎玩，那给他吃都白瞎了。
2: 那膳房接娃也要力气，凭啥我不能吃啊？
4: 他说的有道理，来
1: 一套一套的。
4: 爷爷给你加。嗯。
2: 谢谢爷爷，再来一个呗。
4: 那再来一个。
2: 给我算。
1: 干啥去？
2: 啊，我去找二姐换饼干去。
5: 那二姐？
2: 哎呀，就是付宽叔家，凤菊二姐。
5: 你这啥时候找二姐啊？
3: 凤霞养了只猫，非要让凤菊管那猫叫二姐，她跟着瞎叫呢。
2: 哎，妈，
1: 这放着饺子，自己不好好吃，你这拿去喂猫啊你？
2: 那哪是猫啊？亲戚哥，你怼我干啥？

0: 清洁哥，凤琴咋就变成猫了呢？
1: 二姨特意嘱咐过我，凤琴是计划生育外的孩子，孩子身份不能让人知道。你认识凤琴这个事儿不能跟别人说啊。
0: 那凤琴以后咋见人呢？
1: 这不是咱操心的事儿。
0: 唉，那我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二姐？
1: 能，咋不能呢？你给凤琴买点好吃的，剩下钱你自己留着。
2: 好嘞，清洁哥你真大方，你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吧。那我先走了哈。

0: 听说那上友家房子塌了，
1: 你把他儿子接自己家去了，忙坏了吧？
2: 还行，清洁这孩子学习好，懂事儿，一点不让人操心。
0: 要不说你是这个呢，九二三上上下下少不了你。长山呐，这个上友这事儿一出啊，也给咱们林场敲了一个警钟。啊，相应的采伐指标，就得配相应数量的工人。那全部人上山的结果你也看见了，九二三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20个人上山的名单要定，停薪留职的名单也得定。

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

0: 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董事，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闽宁。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

0: 平易。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李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李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你说这听信刘直也不见得是啥坏事啊，出去做点生意多好啊。
1: 尤其你们九二三那几个没结婚的小年轻，你在这耗着挣这仨瓜俩枣的，以后咋养家呀？出去闯荡闯荡。哎呀，那什么，你别说看见我啊。
2: 哎呀，老梁哥
3: 啊，厂长，
2: 干啥呀？这是
3: 秦厂长在车上吗？哦，我找秦厂长。
0: 一点招没有，找我哭好几次了，也怕他儿子饭碗保不住。
2: 上有事不是定性了吗？跟大梁子没关系，他担心啥呀？
0: 这种人你不懂的，沾包赖，你满足他一个要求，马上跟你提个不合理的。这砍树啊，你绝对是这个，我服。但跟这些人打交道啊，我不敢说我真行，但我肯定是有两下子。

0: 我知道啊，我这位置本来是你的，但你别着急，你把这名单定下来，我保证这事儿有可能。
1: 我也没想着当了厂长。
0: 咱哥俩就别拐弯抹角了，我肯定不挡你的阳光大道，你呢也别做我绊脚石。咱哥俩啥关系？咱哥俩是手拉手一起走，共同进步，好朋友嘛。啊，走了，明达啊，赶紧定。

0: 有烟没？
1: 叔，你平时也不抽烟的，这咋的了到底？你是不是为我那事儿为难啊？是你就直说，我受得住。
0: 早我就说过，这次上山呢，最多只能上20个人。我就是想知会你一声，你经验少，上次呢就赶上那事儿，这回呢就歇歇，别上山了。
1: 想说，我有思想准备。
0: 不过你放心，这跟停业留职呢没有一点关系啊。
1: 嗨，说，我跟你直说吧。其实我自己也想走。
0: 嗯，为啥呀？就那上瘾的事儿啊？
1: 算是吧，我想出去看看。
0: 这么大的事儿，这个叔爷不能给你啥意见。你这么的，你回去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哎，这大事儿，你家里人得同意。
2: 杨子，
1: 姐，
2: 那谁那个长山呢？
1: 走了，
2: 走了
1: 啊！
2: 他都跟你说啥了？
1: 他说这次进山让我先歇歇。
2: 啥？你妈跟我说长山找你，我就赶紧过来了。我就知道他没啥好事儿。你说还让你歇歇，这说来说去还是要开除你啊？
1: 爹呀，都说了那。不上山跟停薪留职没关系，那秦厂长不也跟你说了吗？
2: 你说呀，你懂个屁呀！你说你，我就知道他在唬我啊！你说伐木的上不了山，伐不了木，那不就成了废物了？现在哪个单位要废物啊？啊！你还让你先歇歇，完了，这回全完了！你这
1: 啥玩意儿？咋的？
2: 用不着你管。咱们家的铁锅谁也别想砸了。我说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咱们今天呢，必须让秦厂长吐个准话。这停薪留职呢，那是一个都不能办呐。你说咱们大家还指着工资吃饭呢？
3: 就是啊，还让上一家门子回家呀？咱呢就会种树伐树，别的啥都不会。
2: 就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哎，咱们大家也别太激动啊，咱不能硬着来。你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派出所抓去，那咱就没理了。
3: 咱们大家呀，就听
2: 到了，咱们林场的老百姓有多可怜？
4: 我家老梁在林场干了一辈子了，提前退休就是让儿子接班，要这个铁饭碗。这领导来了也不能说砸就砸了呀。
2: 这个一会儿跟秦厂长说啊。
5: 厂长啊，我孙子可怜呢，3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10岁呀。他爸又得了肾病，还有我这个老瘸子，我们一家人呐，全靠他养活了。
6: 大娘啊，咱们穷人孩子早当家，你有这么个懂事的孙子，那不是修来的福气吗？

0: 想到这正事都没办成，就要开人了。
1: 大娘啊，你误会了，没人要开人。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停薪留职啊，不是开人，厂里的职位还是会给大家继续保留。
2: 你的公司都没了，你说还留着那个单位还有啥用啊？你这不是糊弄小孩呢吗？秦厂长啊，你能耐大，可你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啊。
3: 就说我儿子吧，啊，他从小啊，那学习就不好，那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啊。你说要是没了这份工作，那到了外头还不得饿死啊？他打小生的骨就弱，你刚出生的时候啊，那个就长那个气肚脐。肚脐眼儿肿得老高老高了，那大夫一看呢，说这必须得做手术啊！你说你要开刀，我这心呐，这事儿。
4: 我爹再说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去见阎王了。
5: 你脑瓜好使，你爹身体好使，这九二三谁不懂？
3: 就离不开这个。
5: 他这是混的，寻常哪去
3: 了？我天天揣在兜里。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作，他还怎么找对象，还怎么活呀？
1: 丢人丢到姥姥家的。
3: 你说我这就，
1: 哎，
3: 我这
1: 大哥您难受了，来来来，喝点水。
3: 啊，
1: 你王二，你赶紧把大夫叫来。
3: 谁让我有这么不争气的人？
1: 我表个态，我申请停薪留职。
3: 你这
1: 干啥？刚吃完药，哎，
3: 干啥？做啥？
1: 大哥，
3: 笑
1: 别说话。秦厂长，别听我爹在这胡说八道。我大梁子又不是弱智，我有手，我有腿，我就不信了，离开这林场，我还活不了了。
3: 哎呦，我这这……哎，
1: 大哥，
3: 我
1: 大哥，
3: 这
1: 你别说话，
6: 别闹了，闹啥呢？
5: 听我说两句，小梁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搁外头听见了，你这为孩子着想这都能理解，不能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是净说瞎话呀。王姨啊，你家柱子啊有俩钱儿就搁市里头打游戏机去，说了多少回了，听了吗？改了吗？这样的人我咋让他上山呢？
2: 小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刚来到三道沟的时候你啥都不会，是我手把手的把你教会了，当领导了，翅膀硬了，就要把我们这些老的给踢出去了。
6: 这是谁说的？这停薪留职不还没定呢吗？这名单
2: 没定也不行，咱们九二三这400人那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你天天说的少一个就不是九二三了吗？
5: 我要有本事啊，能定下来，我一个都不让走。大家伙儿呢要信我，这事儿啊，我就给大家整明白的，行吗？回去吧，走。
3: 哎，干啥？放开！你放下我，放下我！
5: 王爷，我错了，回去。
0: 你就帮帮我孙子吧。
5: 王爷，你放心吧，那孩子从小看到大，不会不管的。来来来，搭把手来，来。
7: 走，
5: 让，走了。来，让开点。

0: 来了，你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呢？
1: 什么？
2: 我学习呢，这儿安静啊。
0: 哎呦，你这是让叔一顿找啊？你在这儿学啥呀？走，跟我回家。就是把别把眼睛给看坏了，走走走，
2: 一会儿的，我就剩两道题了。
0: 啥呀？你回家一样能看呢。走走，
2: 没事没事，叔，你先回去，我做完这两道题，我马上就走。
0: 快点啊！
2: 啊。
3: 你这个放这儿了，
4: 妈，你这搁这找啥呢？搁这儿。
3: 哎呀，你这么老给我乱塞东西，
4: 找啥呢？又没有我帮你找啊！
3: 去，快点去！
4: 妈，你又整啥呢？
0: 行了，哎，你那个找着没有啊？
3: 就在眼前呢，在这儿呢。
4: 哎呦，怎么抬灯呢？这都搁这干啥呢？
0: 行
3: 了，行，好嘞。起来，起来！这干啥
4: 呀？
3: 把这个抬回去吧。小心，小心你的脚丫子。哎呀，好。
2: 行，你忙活啥呢？
3: 啊！
2: 哎
3: 呀，回来了。啊！你叔叔给你腾出一个学习的地方。
2: 给我的？
3: 啊，对，到时候再给你弄个小柜子，然后还给你拉了个帘儿。
2: 不用，这太麻烦了。
3: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这都给你弄好了。哎，这
2: 我一个人在那学习挺方便的。
3: 那哪行啊？你那破房子多冷啊！你赶紧一会儿洗手吃饭了。
5: 你甭管，甭管，没事。
4: 哎，爸，你给我也整个脸呗。
0: 去一边去，
5: 成，
0: 别在这挡害啊！
4: 那干啥？他们整啥都行，到我这就啥都不行啊！
2: 你喜欢那儿，你睡行
4: 啊？那行，
3: 行啥行？你赶快去洗手去。来，那咱把这被子给抬上。
0: 你这臭小子反了你呢！你要个脸儿？你要有你心情哥哥那回回考第一啊，你别说这帘儿了，你天上星星我都能给你摘下来。
4: 不骗人呢，
0: 老子啥时候骗你啊？
4: 那拉钩。
0: 拉钩。
4: 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6: 爹说你咋了？我跟你讲，叔侄你别过去了，待会被他们发现了要骂你。
7: 发现不了，他们每次干仗起码半个点儿，这次让我等一会儿。
6: 那你再去听听，妈到底给姥姥打电话没？
7: 给老姨打了，老姨说记不了。
6: 啊，那你确定没听错？
7: 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说要把你给卖了，
6: 那说瞎话呢，
7: 他们还说要把你扔山上喂狼。
6: 狼？
7: 我听爹说，山上狼可吓人了，吃人都不吐骨头啊。
6: 嗯，别说了，
7: 二姐，别害怕，我再去看他。
8: 我给你递过来，我说，我说，

0: 叔，叔叔，顺着铁路能走到烟台吗？
1: 烟台能到啊，顺着铁道哪儿都能到。
0: 那得走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可老远了。
0: 那叔叔，哪边是去烟台的路啊？
1: 往那边去。
0: 谢谢叔叔。

0: 在正前方，准备攻击。正前方，快攻击！对，哎，他凤锦吗？
1: 凤锦，凤锦，你干啥去？

0: 帮我捏捏。
1: 走。

0: 票啊。
1: 我没钱。
0: 你们几个兜里都有没有钱？借我一下，给他买张火车票。
2: 我没带钱。
0: 他刚才给我显摆他还五块呢。
2: 那是我爹让我打酒的钱，酒要打不回去我就得挨揍了。
0: 哎呀，不能揍，你就说借我了。来，况且你看这些够不够？
1: 谢谢你赵喜，去烟台的火车票得100多块钱呢。
0: 刘强，带不带钱？咱哪有那么多钱呀？但我有招。
2: 啥招啊？跟我走。
0: 况且走啊。
3: 你们几个都坐小火车了？
0: 啊，不在，就他一个。
3: 就你自己啊？没有家长陪同吗？
0: 我就是家长。
3: 你不常山队长家的儿子吗？等着别动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0: 心杰，我要不要给你拉上点？
1: 不用不用，
0: 你学吧学吧啊！
2: 妈，我想吃月糕。
0: 你吃个屁！
3: 船长大哥，船长大哥，
0: 去看看去，
1: 走我去。
3: 船长嫂子，
1: 二爷咋了？
3: 船长大哥，哎呀，船长大哥，哎呀，赵喜阳，我闺女跟你在一块儿吗？
0: 谁？凤菊啊？
3: 不是。
1: 是凤霞，
3: 哎，那更不是了。
1: 咋了？哎
3: 妈，真是瞒不住了。
0: 哎呀，你慢点说，你别着急，咋了？
3: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其实我还有个姑娘，是凤霞的亲妹妹。这两岁的时候我就跟傅宽上这边了吗？这孩子，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把电棒关了。
0: 你慢慢说，别
3: 着急。孩子，你说这我妹妹养不了了，给我送回来，这孩子丢了。
0: 这孩子，
1: 对呀，你咋把孩子给整丢了呢？
3: 他以为我不要他呢，他就走了，我就跟傅宽找半宿了。
4: 不是，你别急，你那孩子长啥样啊？我去给你找去。
3: 那个白白净净的，说话是别的地方的口，不是咱这话，一听就能听出来。
5: 我见过，我去找，
4: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见过？
1: 那这样，那个赵成啊，你问东，青姐，你往西走，注意那雪地里的脚印啊。
4: 行，
3: 对。那行了，那你们跟我一块儿呗。
0: 哎呀，行了行了，
3: 行行，那咱们一块儿吧。
6: 那不四个声呢？
0: 行了，你别去了，你再出去找你冻废了。
6: 去哪儿你知道吗？
0: 来，屋守，这小孩子
6: 啊，
0: 不远。Thank you.

0: 945那边还有桥头那边，你都找了？那也不会跑那么远吧？呀，我还是去找找吧。
1: 哎呀，没事儿啊，你先跟你去踏实的在这坐着，心杰赵成他们不也去找了吗？看看他们情况。
2: 这哪能踏实得了呢？
0: 哎呀，没事儿，你就坐下吧，等会儿。
1: 凤姐。 凤姐。

0: 凤琴，你可不能睡啊！你跟哥说说，你是咋过来的？是，
1: 有一只小鹿，它带我一路走到这儿的。啥颜色的鹿啊？它不大，浑身都是白色的。白色的。
0: 还有啥特点吗？还有，两个角。两个角。跟树枝一样。
1: 眼睛亮不亮啊？
0: 亮。
1: 我睡啊，咱一步路到家了。
0: 我
1: 不
0: 想回去。
1: 哎，有哥呢，哥在啊。

0: 哎，回来了！
1: 哎呀，你看，
0: 回来
1: 了，回来了，回来了！哎
0: 呀，来来来！
1: 哎呀，
2: 凤姐，这凤姐，
0: 哎呦，这孩子，
3: 没事吧，凤姐？
2: 这死孩子，你，哎呀，凤姐，
4: 阿姨，
0: 阿姨，阿姨，干啥呀？你干啥呀？你这是？
1: 你这是？
2: 冻死了咋整？你说？
0: 人家孩子刚回来，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就是的，
0: 你们坐下，坐下。
5: 他要把我扔去山上喂狼。
1: 哎呀，你妈那胡说呢，
5: 要把我卖了，还要把我弄死，
2: 这孩子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那话呀？
0: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呀？
2: 哎，我真没说。哎呀，那你说当初人家付款想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我能不给生吗？再说这孩子打小就在姥爷姥姥跟前，那有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那不比在咱们这个山沟子里强啊？
1: 哎呀，你跟付款，你俩人就跟点犯糊涂，那条件再好也比不上亲妈在身边呢。
0: 就是，马小云，我得好好说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2: 是。
0: 那你从小没养人家啊？人家现在来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2: 我真没说不要，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吗？那咱这林场现在又就转岗。那你说这在这组织上面知道我家就多一个孩子，那我家付款那不得下来呀？那喝西北风去啊？
0: 这一天到晚想啥呢？你这事还没定呢。
2: 你看，我就说我长山大哥对我们家的照顾那真是十个头的。这我俩这商量呢，话赶话呢，让孩子听着了。这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肯定在家跟那瞎咧咧，这以后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0: 行了，回去。
2: 嗯，这一宿整的，你说你们也没睡好觉，那我就回去了啊。走，回家。
5: 我不跟你回去。
2: 哎，
5: 阿姨，
2: 凤姐，不是你这孩子，我是你亲妈，你跑啥呀？
6: 你跑挺快呀。
5: 我不跟他们走。
6: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5: 我害怕，
6: 哥陪着你呢。外面冷，再进去再说好吗？

0: 激他了。
1: 别坏，别
0: 坏！别刺激他，你这样带他回去，他还得跑，你到时候再跑丢了咋整啊？你是，你别跟你妈生气了，你回去。
1: 我就不回去。
0: 要不然，要不然让他在咱家先缓缓，等过几天你再给他送回去，行吗？
2: 这不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0: 哎呀，没事儿。

0: 他们说报警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哎，人呢？
2: 赖在你长山叔家了，说死也不回来。
0: 咋这样式的呢？哎呀，我找找他去。
2: 你要能把他整回来，就给他整回来。
3: 完了，这咋整啊？那凤琴这点事儿，超超全知道了，那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1: 你搁那嘟囔啥呀？那长山大哥不都说了吗？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4: 那啥时候定啊？他啥意思啊？
1: 那我知道他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的？你就惦记你那点破事儿呗？那凤琴走丢了，你问过一句没有？
5: 妈，这二姐在长山叔家别回来了，反正这也不是她家。
1: 你这死丫头片，你再说一句。那是你二姐，这就是她家，听见没？
3: 你这凤菊说的有点道理。那凤琴愿意在长山家待着不回来，那长山愿意养就让养呗，大不了咱每月给点俩钱儿，离这么近天天能看见。那长山家条件比咱家好，那孩子不也享福吗？
1: 你咋净寻思那美事儿呢？啊，那星杰到长山大哥家了，人家都仨孩子了，人还能替你养姑娘啊？
4: 那这事儿好办呢，那就让星杰到咱家来呗。那星杰都十八了，咱认个干儿子不挺好吗？那儿子总比闺女强啊。
1: 你能养星杰，你咋就不能替我养凤琴呢？
4: 不，你这一天到晚的吵了把火的，我咋那么不爱听呢？那这事赖谁？那不是你那个大丫二丫三丫里弄那么多丫吗？那咱俩工作全丢了，拿啥养这些丫？可以威风家。
1: 杨坤，你再说一句，你当时认识我那天我就这样，你早寻思啥

0: 哎呀，星姐，你咋那么能给婶省事儿呢？你看你那被子叠的多板正啊！他们几个要叠起来，哎呦，那就跟尿戒子似的。
1: 应该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哎，给你拿个鸡蛋来。
1: 啊，
0: 你马上要考试了，得需要营养。
1: 啊，好。
0: 啊。

0: 行了，够了，别包了。你也吃个鸡蛋。
1: 谢谢。
0: 没事。
2: 哎，
0: 咋了？常亮出去办事去了。
2: 啊，
0: 我去给你叫个疯子。
2: 哎，等会儿嫂子
0: 啊，
2: 我找常亮大哥商量点事儿。
0: 商量啥？
2: 这孩子换洗衣服，那个我寻思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孩子。
0: 你不打算把孩子接走啊？
2: 不是，你看他这样，他能跟我走吗？在你这再待两天就麻烦你了。
0: 你想把孩子扔我这儿？你想都别想，自己孩子自己养。
2: 不是，你看，就待两天呗，那个还能帮你干点活啥的吗？
0: 干啥活？那么点小孩，我就说没你这么当妈的。你看那么点小孩，你让他穿着一个大鞋咣当咣当的一走一栽呗，
2: 我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嘛，这回头我给他买一双新的。
0: 行，你给他送进去。
2: 我不，这是给他做的吃的，然后这拿着，我那啥，我先回去了。

0: 这厂里边要真跪下来，那长山哥不得担责任呐？哎呀，你自己家祖坟都哭不出来，还哭在河岗子？再说了，厂里马上就砍人了，不给积极表现呢？咱们先活干出来，这不给咱钱呢？不给在家躺着钱啊？哎呀，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
1: 说啥呢你？
2: 那往后瞅啥呀？哎哥，你看那梁木川牛腿柱了，这还没从山脚下拉出呢，就看着重劲呢。他
1: 俩也怕被砍下去。大国呀，嗯，你跟这鹅干，保你没口吃。哼，嗯，
2: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两台爬山虎留一个。是，这都减产了，也用不上那些爬山虎了。 说实话啊，就整个林场，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也就你现在还能说是下来问问咱们工人意见啥的。就九四五那王庆山，那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留下的全是跟他关系好的。
3: 咋的？你是担心呐？担心我像他一样？
2: 那我最信任就你了。那你肯定是能一碗水端平啊，是吧？
3: 你小子少来这套。 我咋想的呢？你看你师傅啊，这大年龄了，你说要出去干活谁要的？就他那体格，弱不拉几的，你们年轻人出去了还有奔头不是？

0: 师傅是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作为徒弟的，哎，我主动申请我走。但队长，我能不能为咱林场说句公道话呀？
1: 啥话你说？
0: 你看啊，站在林场的角度，你把我咱们这帮年富力强能干活的都给弄下去了，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那以后那林场咋办呢？
1: 记住我这句话啊，

0: 师傅永远是你师傅。
1: 啥意思啊？怕留我走啊？队长，不是队长，队长，你给个准话啊，队长。

0: 行了，这儿没啥人，有啥事儿说吧。
1: 整两口呗，天太冷了，暖暖胃。
0: 我说我走了。
1: 别走啊！我这心里边憋着的慌啊。
0: 哎呀，你瞅不瞅啊？挺大一个老爷们儿，还挤着眼泪了。这跟马小媛成姐妹了？
1: 我这心里头啊，就跟他妈吞了一把火似的。
0: 行了，不就那点事儿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这事儿我给你兜着啊。上次要说的话，我就说，这是我亲戚家的，行了吗？哎呀，这咋的，还没完没了呢。我说你啊，人那么点个小孩，让你们夫妻俩给折腾那样，
1: 这么多年，你对我不了解，我啥人啊？那不就事改事改上了吗？那就寸了吗？
0: 哎，行了，别喝了，你一会儿还开车下山呢，你这喝的五迷三道，咋开车呀？别喝。
1: 马小云同志吧，在嫁给我之前有过俩闺女，老大凤霞带过来了，还有老二叫凤琴，就扔到妹妹那儿，这她又当工人了，这事儿就不敢说，一直藏着，一直藏到现在。你说她当妈的能不想吗？是不？咱邻家有啥新鲜玩意儿都往回寄，我每个月呢给生活费。
0: 光往回寄东西有啥用啊？啊，那孩子跟不跟着妈一样吗？哦，现在人丫头找回来了，你们俩不想着好好补偿，你还想着送去人家喂狼去？你这咋都说不出去啊？
1: 那马小云胡说的，那个姑娘挺差了，但问题的关键她出在哪儿呢？咱现在不闹停业留职吗？啥停业留职啊？那不就是下岗吗？你说要是因为这个二丫头这点事儿出问题了，我跟小云我俩全下岗，算上这孩子咱家就五口人啊，那咋整啊？喝西北风去啊？
0: 行，凤琴这事儿啊一块儿兜着，但是有一样，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不能再出岔子了啊。啥事儿等名单出来再说吧。
1: 哎呀，你说咱这林场哎是美啊，哎呀，遥想公瑾当年呢，马小云同志第一次进咱林场，那是人生地不熟的就嫁给我这个窝囊废了，是吧？我记得那年咱林场的任务特别重，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小云帮我把活干完了，那咱队上多少人呢？那哪个没帮过，是不？
0: 你家王二姨啊，多亏不是个爷们儿，不然的话队上没几个人干过他。
1: 那是。话说回来了，咱队上也没亏待他，转过年来就给安排工作了。这家那天晚上给马小云乐的呀，说这辈子没白嫁给我，要当工人了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戴青董事，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

0: 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1: 天儿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1: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
2: 喜他爸，那名单下来了吧？
3: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儿吗？
2: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3: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2: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人家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3: 嗯，也是。
0: 大姐大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大妈，醋买回来了，
2: 放那儿。
0: 大爹，我帮您摘韭菜吧。
3: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那点活，大爹能干啊。
0: 嗯。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3: 哎，好，喝水。
0: 您坐着，舒服些。
3: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0: 大爹，
3: 啊，
0: 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3: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0: 大妈，你也尝尝。
2: 好吃。
3: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2: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0: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可多了。
2: 你这孩子，你天天都想啥呢？
3: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哎，
0: 谢谢大爹大妈。
3: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0: 嗯。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啊，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2: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样？
0: 山神长的是……
1: 哎，爷爷，哎呀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得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啊。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3: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啊，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0: 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1: 这不行啊，这
0: 哪不行？
1: 我想不通，
2: 你这就不对。923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923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个名单，你先把我给显出去。
0: 张山大哥，
3: 哥。
0: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那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923啊？没人毁923，谁要把923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看啊，现在大多数林场开不出工资。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
1: 对啊。
0: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1: 该。但是那些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0: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1: 真的。
0: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哥，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狗的，有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94武工队，20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厅长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给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
0: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呢。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啊？你说。 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1: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不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一定。
0: 你有事儿啊？怎么了？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你有事儿吗？你就说呗，你别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是赵大果。
0: 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1: 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知道你心里咋想的，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 您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1: 你这一天到晚的，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在厨房了？你这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长山呐，最恶心送礼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长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长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宋师傅，哎，哎。
1: 哟，这是干啥去？哎呀，过来看看你啊！这我们俩过来看看你。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啊，宋师傅真爽快呀！啊，那啥，这不是要听金流指了吗？ 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事儿啊？
2: 这个，找我啊？我这刚下山，咋的了？
1: 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

0: 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1: 你说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常回来了吗？
2: 对呀、啊，来都来了，来坐坐，来唠唠，
1: 快坐坐。
0: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
1: 哎呀，你看你不用操心呐、啊，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这
0: 就是啊，宋叔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谋取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再给刷下来。多屈他，是不是？
3: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1: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3: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儿子当兵又不成，我再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2: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3: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挑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2: 曹峰，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老王，回来，你回来，回来。来来来，把这拿回去。
4: 就一筐鸡蛋，
2: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拿回去。
4: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3: 真是好。
4: 等着回家下岗去。
0: 急什么急呀、啊？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3: 师傅，净说损招。
0: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3: 为了啥呀？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啊，
0: 哎。你知道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2: 给你爷爷打水的
5: 啊。
2: 哎，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5: 知道了吧？
6: 大弟。
2: 哎，写作业呢？
6: 啊。
2: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啊，
6: 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2: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啊！
6: 大弟，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
2: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1: 哎呦，够了够了， 哎呀，

0: 快进屋歇着吧。
1: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0: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1: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0: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看你走的挺带劲的。
0: 爷爷也当过兵啊。
1: 啥兵啊？
0: 民兵啊。
1: 爷，我也想当空军。
0: 哟，那感情好了。
2: 嗯，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宝宝。哎，
3: 好，
4: 轻巧。
5: 团长大哥，
4: 跟他说也没用。
3: 啥事儿啊？
5: 出去说。
6: 丁丁让我做主。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啊？
1: 不，爸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爸妈给你做饭去啊。传人大哥，这不付宽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3: 那行吧。啊。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4: 顾长夏。要了我命得了你！
2: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4: 求求啥求啊？
3: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4: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3: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李万里你还省来呢？咋养的？
1: 算的呀你？
0: 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着。哎，
1: 这。

今天

0: 见了，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你早就出来了。嗯，
1: 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0: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先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1: 长风，谢谢你啊！嗯，队长，你先别谢我了，我有话跟你说。啊，啥话？你说。赵山汉阳郑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双第三，郑和第四。
0: 咋的了？
1: 那入伍的名额，就有三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你再考虑考虑。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2: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找块好的料子，给你做套你打衣。
3: 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4: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3: 秦姐妹，星姐说的对。
4: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星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
2: 啊，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4: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星杰哥的。
2: 哎，看看那个。 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5: 不要，我有。
4: 你别跟我这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2: 不，我自己穿。
4: 穿上试试。
2: 谢谢婶儿。
4: 哎，挺合适的，还。
2: 合适。
4: 走两步。
2: 我看。
4: 还行。
2: 啊。
4: 凤琴。
2: 我脚大小正好。
4: 你喜欢不喜欢这鞋？
6: 喜欢喜欢。
4: 你试试啊，婶儿。嗯，这鞋多少钱？我把钱给你。要跟我算账啊？
6: 不是。
4: 那你把你的衣服也脱下来，你脱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6: 妈，你星姐不是这个意思。
4: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姐，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 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记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2: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呀，我回哪儿去啊？
4: 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2: 行了，差不多行了。
4: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那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秦姐，你走，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2: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7: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

0: 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1: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2: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1: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星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2: 婶儿，我是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个礼物啊，谁要不要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我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小程，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的，你想没心眼了，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我不想见你，出去！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去就不想见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2: 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

0: 没资格再参军的。
1: 不是，同志，这事不怨孩子。
0: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胡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
1: 谢谢，谢谢同志啊。
2: 赵成，
1: 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0: 不行，我们不能收。
1: 哎呀，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0: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啊！再见。
1: 哎，嗯。走，快走。
0: 哎，同志，同志，同志。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1: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3: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啊。
0: 对，
3: 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4: 别师傅，别
3: 喝点酒。
4: 不是，人都定好的嘛，不是？人家长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3: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吧。
4: 不是，
3: 我那儿脚挺好吗？
4: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3: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这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4: 不是，梁副官，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3: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4: 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3: 我惯着你
4: 咋的？哎，你这个，
5: 你俩咋的？
6: 咱还动上手了？谁先打的？
3: 迷糊。
6: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3: 没打着的，这是装的了那个。
1: 你真行你。
7: 我说秦军，差不多就得了，啊？
8: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7: 这多些事儿不是少些事儿，肯定会得看见。
9: 哎呀，铁军，
7: 顾队长，你咋来了？
9: 啊、哦、啊，
7: 是吧、
9: 啊？养着呢。
7: 坐坐坐。
9: 咋样啊？
8: 迷糊，恶心。这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9: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8: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结婚，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还说不准呢。
9: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7: 哎呀呀哎呀呀呀！
9: 哎呀，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7: 不是，哥、哎哎，真疼啊，真疼，真疼，真疼。哎
8: 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副官，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9: 谁得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7: 不对，你误会什么？田军，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9: 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

0: 行，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1: 哥，
0: 好好养你这腿。我先走了。
2: 那我送你，顾队。
0: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1: 哥，
3: 慢走啊，顾队。
2: 你说一天天的怎么这出？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那宣纸给你们钱，
9: 那宣纸给你们钱。
1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

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稍微就是什么吧。
1: 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
2: 哥们儿，别提了。
1: 苏自健、吴大志、邵刚起、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

0: 好啊，我说这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咬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话罢了
0: 吗？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看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要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边鼓，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哥，忙着呢。啊，
1: 哟，顾宽兄弟你也来了。
2: 啊，来了。
0: 没啥事儿，上你家再坐会儿。
1: 来来来，进屋了。啊，凤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长婶没在家呀？
4: 哎呀，忙，整天忙。
3: 这两天弄那个停薪留职名单，累坏了啊。
4: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3: 哎呀，别忙了，不喝。
0: 这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4: 是是，
0: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1: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啊。
5: 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
4: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5: 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
4: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6: 我跟张老师借的，凤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0: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吗？凤琴，你考第一呀？
6: 哎，凤琴，
0: 这孩子，
4: 比凤琴
0: 还快呢，
4: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0: 不起来，
6: 不行。
4: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
0: 你就在大妈这儿住。
4: 你啥圈愿意走你就啥圈走，
0: 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
4: 这孩子那么硬啊！
7: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文琴同学，不要敢碰宋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4: 去，哎，你这破玩意，你给我关了。
0: 不行，我得保护凤琴，我是她亲妈，
7: 亲妈也不行，
0: 咋就不是的呢？
4: 哎呀妈呀，哎呀妈，这孩子，
0: 哎呦我的天，
4: 妈找笑呢你，
7: 妈，
4: 给我过来，
7: 妈，
4: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儿你给我扔了你，这是，
0: 大哥，
7: 大哥，
8: 妈，哎呀，咋的了？
4: 怎么过来？
8: 你别闪着腰，咋了？
4: 这孩子讨厌劲儿的，
8: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哎
4: 呦。又整这么多鱼啊！
0: 有鱼吃了。嗯，
4: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7: 就是。
4: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8: 你干啥？
6: 凤琴，出来吧！
8: 可是，
6: 来，出来！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这个是顾长山同志啊，为了他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
0: 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2: 局长，你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好，好。
0: 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
3: 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
2: 你个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我就砸他家玻璃去。
3: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闹的，行吧，消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七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哈，不缺吃不缺喝的。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

0: 费劲呢？
1: 你啥意思啊？
0: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
1: 哎，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
0: 他下啥呀？但上面有人，那林局长保着的，他能下来呀？
1: 他给林局长送礼了？
0: 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945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两个人，一类就是那个没送礼的。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那两类人，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他就我
1: 干啥呀？
0: 干啥呀？我一会儿就给我干！我告诉你，叫我干！
1: 你要写啥呀？
0: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1: 你快得了吧你！你疯了？那凤琴还在人家呢，快你写一个试试。
0: 哎，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就我不告他，以后有的事告他，他跑了，他跟卖酱油的了。我去，
2: 招兵办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招兵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3: 警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可不能连累孩子呀。那赵成的体检都通过了啊，就因为这举报，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4: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3: 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好事？
4: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3: 这啥事儿？

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

0: 爸，咋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的？怕我卧轨啊？刘畅
0: 啊，
1: 来坐。

0: 咋的吧？你这，
1: 爸，对不起。
2: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0: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
1: 那当年啊，

0: 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吗？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的，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着你，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了心了。这儿啊，你承认不？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吗？
1: 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
2: 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
0: 哎，我对不起。
3: 咋的？精神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2: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都怨我。
4: 孩儿，听话点，咱明年再报，咱再报啊。
2: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2: 不去当兵。你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个孩子，你明年报名。
2: 我
0: 报。
2: 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了，我是不。

0: 的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
1: 走了啊，走了吧。
0: 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2: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捧到了远的地
1: 儿，
2: 妈这心里都……
1: 行行行，哎呀，我拿行不？妈啊，哎，这把手，这把手。哎呀，妈，我走了啊。
2: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0: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2: 妈，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3: 妈，走了啊！你放心，我去了城里啊，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你也是保重。
4: 梁子，你落东西了。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呢、啊。你说
2: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4: 走了。

0: 我来了，哥。家里有人没？大哥，
1: 我搁那边河买了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缸上啊。
0: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哎呀，
2: 亮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你让你拿你就拿着。哎，大哥，
0: 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千万别忘了。
2: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
0: 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吧。哎呀，我看大哥，
2: 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头有本事，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睡觉。

0: 好啊。
1: 姑娘好。
0: 你刚晚上包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姑娘好。
2: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
2: 大姐，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3: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起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哪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2: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0: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
2: 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0: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3: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2: 回家包饺子啦，回家吃饺子喽。
3: 上山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4: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九二三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眼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0: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2: 还是对部，
0: 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
1: 哦，赵婶，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
0: 啊，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3: 秦呐，
4: 啊，
3: 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4: 不冷。
3: 你靠窗户吗？
4: 靠。
3: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着点围巾，知道不？
4: 嗯。
3: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5: 婶儿。
4: 哎。
5: 小霞。
4: 哎。呀，凤琴。
3: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5: 我肯定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3: 你这是要干啥？
5: 哦，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挺多了，让给你拿点来。
3: 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
5: 正呼着呢。
3: 啊，
5: 你啥时候整个婶儿？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3: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5: 没事儿。
3: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5: 哦不，没事，就您在家呢。
3: 不，就我师傅，你妹妹。
5: 哦，
3: 你找赵成。
5: 哦，赵成不在家呀？
3: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
5: 哦，
3: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5: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她回去呼叫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3: 成，
5: 你别送我了，
3: 哎，
5: 我走了，凤琴，爷爷再见。快进去吧，冷。
3: 啊，好。
5: 哎。
3: 金啊，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6: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您摘。
3: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7: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咱小妹儿，她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他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
3: 了。你耳朵还挺灵。
7: 那个。
3: 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7: 哎。
3: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7: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啊，都有定数了，咱不能包办呐、
3: 啊。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犯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个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了，送货的。送货的，哎，
1: 来了来了。
2: 这羊胡子也急。
1: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1: 行，我走吧。哎。
0: 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贵。
3: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0: 啥？
3: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0: 那都跟谁学的啊？那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3: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0: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跟同学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咱后脊梁骨啊？啊，
3: 爸，
0: 放手。
3: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0: 爸平常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3: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你给爸说一遍。
3: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4: 回正回正回正，
5: 爸，
1: 嗯，怎么了？
5: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4: 在这刹车，在这刹车，坐坐坐。
1: 哎哎哎，
4: 往直走。
5: 可以。爸，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
1: 我跟你说，那是10年前。我说10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还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傻狍子，就有点像鹿的那种动物，是吧？
5: 嗯，
1: 他就站在那儿，哎，挡着你，他就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回后面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可好玩。
5: 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1: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8个工人。
5: 拉着雪爬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怎么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1: 比我好？

0: 小江，你带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哎呀，不用吧，我这附近转转。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我上去一趟。嗯，
1: 就。哎呀，
0: 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2: 你自己去啊！哎，我行，你去。
3: 你真不用跟你去，
2: 你去吧。
1: 别走丢了啊！
2: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1: 啥事儿啊？
2: 我不知道啊。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秋啥呢？
1: 马上完事儿了。
2: 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让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呢？

0: 钱。
1: 哎，局长，
2: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1: 什么？干啥活呢？我就上来，我这通知你。哦，
3: 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1: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3: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1: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3: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4: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3: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啊，
1: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首。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
0: 哦，低头思故乡。嗯，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了？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3: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1: 你是谁啊？
3: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1: 我叫陈兴杰。
3: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1: 啊。
3: 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
1: 啊，
3: 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走嘞，
0: 别唱了。

0: 这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排，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人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0: 厉害个屁！

0: 你要是敢让文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1: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2: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1: 啊，这得下午才能看见吧。
2: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1: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小破村吗？
2: 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对对，就是别动啊。凤琴，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啊，懂了吗？好嘞。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3、2、1，真好看！哎，陈新杰，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1: 我不会。
2: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说3、2、1，告诉我好了就行。啊。啊。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1: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3、2、1，好了。
2: 有声音吗？
1: 有啊。
2: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1: 我不拍。
2: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3: 哥，你就拍一张吧。
1: 我喜欢拍照啊。
3: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1: 来，来这边拍。
2: 这边好看，
1: 我喜欢小火车。
2: 啊，陈俊杰，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3、2、1。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3: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8: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9: 往对角上踩，
1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9: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1: 起风了，赶紧撤。
1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3: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

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六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厂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厂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

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每天至少有半天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这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好。我把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嗯、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另外你看你那个知识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他整的。
2: 他这个支配的这个鼻子都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变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软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同治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这个尺寸也不够，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压缩。
1: 晚上9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0: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坝后接这一块，
1: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0: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1: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2: 我们要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1: 唯有耐心与坚定，
0: 继续召开，
1: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
0: 是在做到。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现在手中的几个提示都在塞往江华报，
2: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0: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1: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2: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踩。
0: 登高是必备技能。
3: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0: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4: 旧区档案柜关闭。
0: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点能商量。刚才那点也不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卡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3: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

0: 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吗？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0: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2: 安全带打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0: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不住了。
2: 就这么料就沉着嘛。
0: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了。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但是娃娃脸直接疼得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方案，对我们的这个华车华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一下。一个就要考虑
4: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
0: 过不去，对不对？
4: 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

0: 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1: 哎，往这边靠，再靠。
2: 对，往外北。
0: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1: 再往沟里起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再放开。
0: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1: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0: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1: 再不用打双钩了，它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我依然会选择这个专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阿达姆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阿达姆大会。你看黑人呢，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啊，这个意义太大了，是吧？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了。
1: 10年。
2: 啊，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

0: 器全都是用牛皮做的
1: 啊，全是用牛皮。
2: 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手上，啊，也不会掉。
3: 策马扬鞭
2: 啊，对。
3: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啊、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的很好看、啊，上面还有花，
2: 对对对对。对
3: 啊、按理说、啊、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2: 对，
3: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啊、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2: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很少，
3: 很少是、啊嗯，
2: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3: 那也好看。嗯，
4: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2: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就好看。
3: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2: 哦，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3: 啊，这个是男士的。
2: 哦，不是，这是女士的。
3: 哦，这是女士的。
2: 男士的嘛，那、这个是男士的。哦，那啊。
4: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吉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艾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吉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吉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1996年是第一届，20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尖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了以后，这样踹一下。哦，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远的。
1: 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到位，这个旋，贴到链上。
1: 哦，要贴链上。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啊，
0: 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是他们参加。

0: 马冬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是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那种节点。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质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地基建什么的。
1: 哎，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烧完了，你先可以去。
2: 不管事没事，
3: 你都要。哇，直环，这个太棒了，
0: 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九分，八，
1: 压线四环。二环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分才74。
4: 目前是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4: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0: 没事，那也很好。
1: 啊，
0: 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1: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
0: 嗯。
1: 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0: 郭德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5: 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0: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6: 这。
0: 你还有呢？
6: 刚刚他骑的第二吗？
0: 哦，你第二名。
6: 对。
0: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6: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6: 马背是那个腿嘛，
0: 嗯，
6: 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
0: 嗯。
6: 就比如说绊一下，
0: 嗯，
6: 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
0: 哦。
6: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6: 对。
0: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6: 啊，对。
0: 啊。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6: 那得看多远。
0: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6: 那肯定是马匹。
0: 还是愿意去骑马呀？
6: 对
0: 啊，
6: 因为它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
0: 哦。
6: 啊，对。
0: 嗯。
7: 都电动啊。
0: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控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跟你互动哈。它是一个生命。
7: 你在这等着嘛。
6: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0: 嗯嗯，
6: 对。
8: 那是成年马吗？
0: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8: 那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往上。
0: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迪！
9: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托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0: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9: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0: 哇哦，冠军！
9: 然后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哦，你要套那个指定的马，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哦，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哎，对，然后就计时。啊，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边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0: 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对。因为一两个人托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托有的还
0: 对
1: 嘛托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所以说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放开。
2: 最大的那大漠上才会有驯马比赛，那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它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它的那个节奏就驯它。
0: 才行啊！
1: 这个得看马的情况。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上面。
0: 它已经很久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2: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了。
0: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2: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
1: 也是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

0: 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拿动会上，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弥陀佛，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拿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先把你给撕开。
2: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的肩甲这个地方。
1: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布条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是薛教授的力量不是大。
2: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3: 각주다우
4: 개도다위내공다내공다
3: 야각주다
2: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1: 对，
2: 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1: 不是，浙江军应该是老摔跤手，先摔。
2: 哦，老摔跤手。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0: 吃板筋的感觉。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
1: 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
2: 优势。那就先说了，那就先说了。
0: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2: 他就是把它定住，不让他下蹦。
0: 不让他压。不让他往下压。
1: 危险！
0: 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2: 对。
0: 我都觉得累了。
1: 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0: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1: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2: 不会。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1: 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然后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
0: 献给你。
1: 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2: 玩不玩？玩不玩？
1: 累不累？不累啊。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你举杯吗？

0: 我今年26岁，
1: 太棒了，加油。
2: 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那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能够买的，能够买的，能够买的，就是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加。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2: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新学科。
1: 根据藏医学的话，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藏医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都是五元素组成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3: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Wagon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4: 对的，
1: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3: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我们把前这个瑜伽动作。

0: 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啊，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1: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翁巴，我们这里有一个翁巴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再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刻又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3: 今天早上过来
2: 的。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都是吃过的。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3: 感冒的
2: 或者是消化的一些。
0: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4: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5: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跑过去听钟摩？
0: 对的。
5: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0: 钟摩家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5: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0: 啊，对。
5: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0: 本人好看。
5: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0: 对对对。
5: 网上的更好看？
0: 对，他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钟摩家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钟摩家老师唱的。
5: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钟摩家老师的歌？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生的就是特别多的。
0: 哦，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牧区牧民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裹到里面去。
0: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
1: 哦。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哎，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0: 没事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午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吧？
0: 对对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山的地方，我会。

0: 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三八。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进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来了，
0: 李先生，难怪秋的，哎呀，这是太荣幸了。哎
2: 呀，单个送，过来进去，过来
0: 进去，过来进
1: 去。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车在那儿看到他好紧张。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才
2: 了，我才了，
4: 真的。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
5: 是吧？
4: 对，老师。
5: 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啊，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看。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4: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1: 花阳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0: 幸福。
5: 我也幸福，我也幸福。我可以到巴阳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1: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0: 真干不让用卡达的。
6: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他觉得那种烂八千没比他
1: 说的是这里
2: 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3: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4: 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0: 唱歌他们就会来
5: 这个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成就。
6: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6: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6: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呀，牛怎么办？”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1: 哦，她老公就说她赶牛了。
6: 对对。
1: 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朱母的吗？
6: 卢某健是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6: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

0: 我想也是这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中国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中国节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你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
3: 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家里？
1: 哦，
3: 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
1: 嗯，
3: 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1: 嗯，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他们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了他们真的是这样。

0: 太空灵，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啊？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嗯，全都是即兴的。哦，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0: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1: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0: 真的很漂亮，
1: 很漂亮，有100多岁，
0: 对，古董了。
1: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译文化。

0: 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攀竹坝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1: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韩诺吗？
1: 韩诺，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是一更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我们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哦，这不知道这边两块。嗯，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2: 这个还没听过。
1: 对，有存土豆
2: 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2: 快流口水了。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2: 味觉，
1: 对，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你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
2: 得到了
1: 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嗯，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也没有水井，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去挑。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2: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
1: 挑水是我的活。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下山谷，然后去挑水，下去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2: 哎，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1: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的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0: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1: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2: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0: 这样的
1: 水，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2: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1: 会。

我觉得他以后就算知名度更高，他依然会到地里挖土豆，会去帮家人弄菜籽。他说他会以后再有这种传播藏医的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是歌友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请我坐在前排。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脑子里立马构想出了这个画面，我坐在下面静静的。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影。

0: 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那钱多不多？
9: 让宣纸给你一千。
10: 让宣纸给你一千。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谁啊？
1: 老板，是我。怎么您这是大白天就把门关了呢？
0: 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的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1: 我这特意赶回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
0: 好，先生，来，请进。
1: 老板，啊？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哦，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来，您可以先看看。来，
0: 请。
1: 哎，你们干什么？有什么人啊？我犯了什么事儿？放下！你们俩，我们在意外，但凡发现准疑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0: 没事吧？ 对不起，对不起。坐下，把花盆换过来，快。

说吧，你这到底住了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啊？至少应该还有个女的吧。

0: 您出事儿了，在这帮我停车。
1: 这里不能停车，太危险了，别盯着他们看。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海剑，
1: 我必须要去。
2: 把暴击给我收好，把人给带走。
0: 是，你现在不能后退。
1: 你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放心吧。
2: 我问你怎么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现在过去就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詹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潘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沉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你们描述的是这个人吗？
1: 是的。
0: 确定他就是前面装表店的二房东？
2: 能确定。

0: 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渔夫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了，就算是也没用。
1: 这话都让你说，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再回来了。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
2: 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他。明白了，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3: 知道了。
2: 是。
4: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3: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4: 或许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你刚才说的这些，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 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0: 是什么？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送我的？
0: 不，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1: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回来了。
1: 哦。哦，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
0: 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哦。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2: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喝水吗？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
0: 哦。
1: 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默清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大概

0: 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木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木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你好，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3: 哦，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2: 谢谢，
3: 可以，没事。
4: 那我和你们在
3: 不走都是节目。

0: 你怀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搬到虹口去。
1: 要搬到日战区吗？
0: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木墙。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房东是一个日本医生，大家都叫她福山太太。她懂中国话，对中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校对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
1: 哟，林先生回来了。
0: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
1: 没关系，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带她来上海逛逛。
1: 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0: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2: 嗯，
3: 晚安啊。
2: 晚安。嗯。

0: 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1: 谢谢你。
0: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地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这下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儿。
1: 说。
0: 吴秘书，说呀你。
2: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
0: 哎。
3: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4: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逆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1: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

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

0: 享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1: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0: 在，
1: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

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责无旁贷。能会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吗？

0: 你是福山太太啊？
1: 林太太啊，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0: 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1: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0: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得很。
0: 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
0: 对呀，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1: 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0: 林太太，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报告，
1: 进。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0: 老伯爷，您看您要哪个牌子？别动，跟我走。
1: 卖香烟的，
0: 哎，先抽烟吧。
1: 卖烟的，
0: 哎，
1: 来，伯爷，
0: 有什么烟？
1: 我看看啊。
0: 别动。

0: 站长，保卫组的人刚回来，是周围的游斗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
1: 站长，
2: 这怎么办？
0: 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1: 马上给中央巡捕房打电话。
3: 中央巡捕房吗？
4: 我是华兴洋行。喂，喂，马上联系其他各站点。
3: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5: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0: 这条发现是日军了，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5: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6: 是。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1: 还能撑一会儿。
2: 林大师，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是，站住！15分钟以后必须撤。
1: 是。
3: 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进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4: 带着所有人追。
3: 是。

0: 可能有增援了，听着枪声，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
1: 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啊，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
0: 我们几个先上楼。

0: 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1: 你是这儿老板？
0: 是。
1: 不用害怕，我们是军统的。你这有后门吗？
0: 有。
1: 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快！
0: 是，谢老总。
2: 站长啊，站长他们在里面。
3: 王站长，
4: 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1: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4: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1: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5: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
3: 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
1: 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壁虎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
6: 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
1: 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
3: 现场，我带人拖住他们。

0: 应该都在里边呢。
1: 包围他们。
2: 站长，你带几个人去安大街路的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0: 你是副站长，不能留下。
2: 你是站长，
0: 你在上海区就在
2: 那个地方储备后面有一个暗门，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0: 完事。

别紧张，我们是军统的，把枪收起来。日本人刚从我家前面过去。

0: 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1: 谢谢你。

0: 军从上海去，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人呢？
1: 我们去晚了一步，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方弹车的林南省？是。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2: 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3: 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理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
2: 嗨，
3: 小坤，次の任務の内容は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
2: はい。

0: 男生王石安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快坐，快坐，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3: 王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啊，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哎，赶紧去拿医药箱。
4: 好。
2: 一路上都是日军，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1: 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中医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
2: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1: 老顾，是你给我们上海区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2: 前一阵子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1: 多亏你想在前面了。

0: 主任。主任，您回来了。
1: 嗯。
0: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1: 什么情况了？
0: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1: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0: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1: 去吧。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1: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0: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1: 是。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

0: 排长，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
0: 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1: 按照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
0: 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2: 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

0: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
1: 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2: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躺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哎，我刚才来

0: 活着实在太好了。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而且投敌了。
1: 你老婆和孩子呢？
0: 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
1: 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市内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

0: 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
1: 我明白，
0: 活下去
1: 也是
0: 这。
2: 主任，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
3: 这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
2: 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3: 初一真有消息了吗？
2: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3: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珍都听紧了。
2: 是，您放心，

0: 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动啊。
0: 哎，好好。
2: 你这情况怎么样？
3: 你先告诉我，你那是什么情况？
2: 站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我们大小十八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两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
3: 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
4: 只能等着有人来。
2: 老高，你坐。站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管。

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
0: 啊，
2: 你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马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为特工总部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复。林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您过奖了，
4: 给予他们重重的鼓励。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6: 嗯。我去帮您加点茶。
5: 啊，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些你拿着路上了。
0: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0: 我要从这隔壁摊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2: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3: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4: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5: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
11: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伟，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除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0: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1: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1: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0: 明白，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秦部长。这次我们上海去求死一生，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好，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
0: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哪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的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掉头。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
1: 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
0: 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2: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警长，我稍等。
1: 别动！
2: 都带回去。
1: 走。

0: 长官是第三军的？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怎么？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放行。

0: 等我一下。
1: 魏瑞哪儿啊？陆战区战区。
0: 这里是速战区，你把衣服换了吧，这样安全。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纪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通知武装保卫部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2: 是。
1: 小朱啊，你这个情况汇报得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1: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0: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后来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1: 好，我知道这个林南生，他的很多情况老纪原来都跟我说过。还有，你现在安全吗？
0: 没问题。
1: 那你就抓紧时间回去，3天之内组织上会安排人联系你。
0: 我随时等待组织的召唤。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

0: 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还没有，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他。
0: 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嗯，
1: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很顺利。
0: 我们赶紧回去吧，天亮之后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
1: 好，
0: 走。

0: 站长，就是那个院子。
1: 去看看。
2: 是。

0: 你觉得委屈吗？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吧？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
1: 要保命，是吗？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0: 凤爷计划有什么新行动？哼，
2: 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我幸运啊？我哪儿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儿幸运？

0: 帮我办件事，可以保你的命，还有我的命。我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1: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
0: 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1: 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位。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
0: 他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1: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
2: 你不说的话，
0: 他们怎么会知道？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1: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0: 具体的执行人
1: 都是你的熟人。
0: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熟悉，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
1: 把人带进来。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
2: 陈站长，陈站长。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
1: 尽快将这些照片分给各大报社，将他们这些暴横公之于众。
0: 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到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
2: 这件事多亏有孟安南，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今天在深圳湾，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返回。
3: 哎，这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对难民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2: 哪有说那么容易？哪有说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0: 啊，主编，
3: 主编，
1: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呢。
0: 好。
1: 孟安南同志，关于你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有人想和你谈谈。

放映厅就在新闻处的办公楼里。

0: 林太太，怎么了？
1: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0: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1: 嗯，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0: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1: 又出差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0: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1: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0: 来吃点点心来。
1: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要向您学一学。
0: 我教你。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1: 好吃。
2: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3: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郭委站长，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 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5: 说。
4: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合适吗？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里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2: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现在香港也沦陷了，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4: 老郭，
2: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0: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1: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0: 哦，好好好，
1: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0: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啊，不用了，就这个。
0: 哎，好。

0: 给你带了一些吃的用的，还有几份报纸。啊，
1: 你吃饭了吗？
0: 啊，我吃过了。你最近尽量少出门，这些吃的用的稍微省着一点。
1: 嗯。

0: 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
0: 不仅你知道。
1: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先出去吧。
2: 是。
1: 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企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顾站长，小林呢？小林怎么没来？他去哪儿了？
1: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0: 黄河云市客户端。
1: 时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1: 他现在人在哪？
0: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2: 胡闹！

0: 啊，
1: 往那个方向跑了，
2: 封锁全部出口。
3: 是。

是太危险了。

上车，我们要被包围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我中埋了，打死的是张国军的替身。

我违抗了你的命，我该有什么？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了？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1: 去了，没成，失手啊。具体什么情况？
0: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妮的替身。 陈默权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咱们的人没事吧？
2: 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
0: 好，那就好。老郭，这件事。 我认真想过了，对陈妮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检阅了。这件事儿，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2: 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你。
3: 马上草拟电文。是。
0: 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妮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那就是
1: 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
0: 这不应该吧？
1: 不，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了。
0: 不，老郭，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也对，不过。
0: 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
1: 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哦，新的地方，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好，明白。
4: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 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5: 是呀。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了。这一晃三十年了，
1: 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0: 啊。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哦，
1: 谢谢。
0: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1: 哪有，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哦，
1: 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0: 嗯。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快坐。
0: 哎，
1: 这些玩意儿啊，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您放心吧，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周围我都打探过了，人员成分不复杂，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给保卫的人住。嗯，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哦，我刚来之前啊，顾副站长去了一趟。
1: 哦，他去干什么了？
0: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1: 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啊，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1: 能听清发报内容？
0: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1: 还有吗？
0: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1: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把车钥匙留下。
0: 好，我先走了。

0: 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
1: 装表店遭到破坏以后，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季联络，但是舅舅没有回复，情急之下我只能跟老家联系。
0: 老季同志的突然牺牲，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切安好。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中一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2: 嗯，
0: 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变。
1: 明白。

0: 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好，一起吃个饭。

0: 谢谢。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出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
1: 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世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 他是遭到了汪尼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0: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1: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
0: 他们说那几天汪尼部队根本没有行动，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1: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重庆方面有态度了？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 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

0: 同意。
1: 好，我会尽快如实的上报给总部，
0: 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1: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另外，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
0: 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节。
1: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慎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我很是担心。
0: 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
1: 我表嫂呢？
2: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3: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1: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3: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1: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3: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1: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3: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1: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3: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4: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西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5: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6: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5: 听说了。
6: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5: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吴杰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

0: 用它获取更多的信息。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0: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1: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伯钧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世安在那个时候帮陈伯钧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0: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奉业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怎么了，队长？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像她，队长？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连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还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
1: 不行。
0: 别掉链子了。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叶千朵，
4: 那宣纸给你一千，
1: 那宣纸给你一千。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报告长官，命送到。你再给我仔细搜，后巷楼顶上也赶紧派人过去。
1: 是，
2: 去那边。
1: 是。

你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如果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从宪兵司令部邀功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陈伯爵，是我。
0: 大卫，
2: 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老顾，
2: 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0: 你们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吗？
3: 这么直接啊？
2: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0: 给个理由。
2: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林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杜鲁警署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0: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啊？
1: 我跟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
0: 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连他也要一块。
1: 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0: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
1: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抓紧时间吧，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弾が入るよう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わかった。ユリコ、原田を休ませ。気分が細くな
3: った。前だ。医者と患者。
4: おぜんな。
3: 什么？
4: 我在哪？
3: 香港的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了。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讲生外科医生，你要按相病。
4: 他在哪儿？
3: 谁啊？
4: 后一期中将呢？
3: 上海的顾副站长是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别动。

0: 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华南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大卫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难受，你还活着，我真高兴。
1: 私宅、坂口さんの薬の量を控えてくれ。薬の量が多いと副作用があって害がある。
2: はい、薬の量は控えます。しかし手術後の感染症を予防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何しろ彼は

0: 醒了。还好吗？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你在这里安心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呢？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出来都在这儿啊。
1: 再想想还有没有关于重要物资的。
0: 重要物资啊。对，1937年初的时候，顾副站长曾把两台印刷机安置在富华印刷厂。还有就是1939年冬，顾副站长提走过一部大功率电台，是给浦东支队的。但后来在运输的途中，好像是被特高课搜检处的人给查抄了。其他细碎的事情，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1: 找出来。
0: 啊，是。
1: 对顾副站长的调查，是重庆下达的秘密任务，明白吗？
0: 明白，您放心，我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句。

0: 进来。
1: 剧作在忙呢。
0: 什么事？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山每天在忙什么？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座您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儿，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立线回信特高克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
4: 说起通共，当年陈毅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共党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
5: 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顾慎言跟此事有关吧。

0: 恐怕是陈毅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
1: 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世年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
2: 根据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慎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串供，不如带到重庆。
1: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你怎么样？
1: 我受不了了。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2: 他们每天谈论的都是如何残害和屠杀我们的同胞，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分钟我都忍受不了了。
0: 大声！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所以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啊。
1: 我每天不光要听，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0: 我在日本健健少少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1: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1: 真的，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我帮你打听过了，顾晨烟现在很好，没有因为救你，早已不走。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タバコどうですか。いえいえいえ。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2: 请用力吸气，呼气。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施耐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胸部。
1: 是什么位置？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2: 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1: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别难过，也许会有。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那家伙还是没有收获。小星星，跟我来。
1: 小李，你居然不上去凑个热闹，这不像你啊。啊，
0: 老支书，你知道下江村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1: 哦，小李，怎么你也要和小画一样拍美食吗？
2: 大爷爷，他是在帮话语哥问你。
0: 这不是帮，我是要让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知道我能找到他找不到的素材。
1: 可是我已经带小画去尝了新牙子爷爷的手艺了，他的厨艺在我们村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
0: 老支书，咱们要换个思路，我们要找的是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啊。
1: 这样啊，我想想啊，这里啊是我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大家随意游览呢。对了，那边还有我们下江的各色特产
3: 啊。

0: 好多生态食品啊。老师说，这么多东西摆在这儿没人看，摊主就不怕有人拿走不付钱吗？
1: 嗯，当然不怕了，这样的摊位已经有好几年了，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0: 当初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1: 那时候村里的旅游培训还不像现在这样红火，是村里的干部帮摊主出了这么个主意，去城里人摆一个无人的售货摊，把商品都称好散装，明码标价放在那里，旁边再放上个收费的二维码，摊主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0: 大家一直这么自觉吗？
1: 哪里，以前村民有个乱丢垃圾的坏习惯，村里到处都能看到被丢弃的垃圾，既不美观更不卫生，还影响了农家乐的生意，党员干部就带头划片承包，天天清扫垃圾。
0: 那一定非常辛苦吧？
1: 哎，再辛苦也得干。
0: 下江人的道德风尚就是这些好习惯不断滋养出来的。
1: 各位，我的导游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自由时间里希望大家在下江村能玩得开心，我就先告辞了。
0: 哎，终究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美食。
2: 喂，花鱼，
0: 怎么找我有事吗？
2: 是啊，我要拍一下这间民宿，你和小星星一起帮我呗。
0: 李小姐，我自己的拍摄计划都流产了，你还要我帮你拍视频？
2: 对啊，就因为你自己的计划黄了，所以你又有技术又有时间，我不该找你帮忙吗？
0: 你行吧，相逢一场也是缘分，我就帮你一把吧。你说怎么个拍法？
2: 跟我们来，

0: 叔，不继续拍摄吗？
1: 人是铁，饭是钢，这都快饭点了，先吃点东西再干活嘛。
0: 那好吧。
2: 请慢用。
0: 好香啊，这是什么料理？
1: 哼哼，没见过了吧，这叫米羹，是下江村的一种独特美食。不仅是下江的独特美食，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
0: 哦，米羹还有过去的故事？
1: 当然。

0: 有了，小伙子，传说在很久以前，因为自然灾害，百姓们食不果腹。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各家米缸里仅剩的一点碎米都收集起来，碾磨成浆以后，再加上各种野菜，煮成了可以充饥的米羹。许多人就是靠着这种米羹，才最终熬过了灾荒。因此，从那之后，米羹在百姓的心中就成了吉祥与和谐的象征。
1: 这个米羹完美的符合了我想要拍摄的美食该有的条件。难道你们两个根本不是要我帮忙拍视频，而是要把这个米羹介绍给我？
0: 没错，这个米羹是理想姐姐和我特地从大爷爷那里打听来的。
2: 小星星，你要不要这么实诚啊？
0: 话语，你别误会啊，本小姐只是要让你见识下我的拍摄素材搜寻能力，给你个机会膜拜我。
2: 哼哼哼，
1: 谢谢你们。
0: 谢什么谢，真矫情。
1: 理想，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合作，用我们俩拍的素材合力去剪辑出一个视频。就像你说的，我的视频有些过于模式化了，如果能加上你的不拘一格，或许真的能做出一期很不错的视频。
0: 好啊好啊，话语哥，我们一起干大事儿。
2: 小星星，你是助理，我才是当家的。不过我接受你的提议。
1: 太好了，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出一期精彩的视频，一期不局限于美食，不局限于美景，而是将下江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的视频。
2: 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在下江村的建党百年文艺汇演上播放我们的视频。
0: 视频的策划得由我来写，毕竟你自己也说了你的视频模式化了。
1: 没问题，剪辑后期方面交给我，我这边有成熟的团队。
0: 我呢？我负责什么？
2: 小星星，你就作为视频里的吉祥物吧。

0: 好累啊，怕晚了吧，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1: 辛苦啦，小星星，不过我还想再拍点东西，你再陪姐姐一会儿呗。
0: 还拍啊，天都黑了，还有啥可拍的？
1: 我也不知道，只是明天就要走了，总觉得想再多拍点什么。
0: 你明天就要走了？
1: 怎么舍不得姐姐我啊？
0: 才没有。
1: 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刚到下江村的时候，我觉得这里不过是个偏僻的小村庄，可现在我却已经完全被它迷住了。
0: 虽然每年寒暑假我总会跟着爸爸过来看望爷爷，但这么认真的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总感觉心里有一种
1: 自豪感。
0: 对对，自豪感。
1: 是啊，这确实是个有着很多了不起的故事、了不起的人的村子，有这样的家乡是该感到自豪，所以总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总想再拍点什么。
0: 李想，姐姐，那就去拍一下夜色下的街景吧。咱们村一到晚上，街上就会亮起各种各样的灯，可好看了。
1: 乡村夜景啊，听上去不错，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老支书，那我走了。
1: 好，一路顺风呢。
0: 华鱼，你怎么这么多行李啊？
2: 我可不会空手回去的哦。这些都是在下江村买的特产，都是非常不错的原生态食材。

0: 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买点当地美食回去是自然的。
1: 丽小姐，
2: 快快快，排练了排练了啊！
3: 怎么啦，小星星，跑得这么急啊？
1: 这几天跟你一起拍下焦，我觉得很开心。
3: 那就好，是不是从姐姐这儿学的很多东西呀？
1: 算是吧。丽香姐，你还会来下江村吗？
3: 会啊，到时候就要你来做我的导游喽。
1: 好，一言为定。
3: 那以后再见啦，小星星。
1: 再见，丽香姐。

0: 海底小纵队与黄石公园的狼。
1: 这里有张照片，拍的是黄石公园地区几年前的样子。现在再看这片草地，颜色更绿了，树也更高了，就连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改变了这儿，派里克。派里克，哦哦哦
2: 哦呀！你好，从现在起我是派里克警官，而你就是妈妈治安官。
1: 没问题，派里克警官，我们去跟这里的动物们聊一聊吧，说不定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4: 换我来吧，我抓，你跑。
5: 这些狼真讨厌，
6: 他们总是冷不丁的出现。
7: 没错，每次我飞累了休息，他们就想要把我吃掉。
2: 我相信妈妈治安官能把这些扰乱大家生活的家伙们赶走。
1: 或许也用不着把他们都赶出去吧。我试着去跟他们谈一谈吧。你们好，我是珍珠，最近怎么样？
3: 不是很好，这里都没食物了。
8: 这里明明有很多食物，只不过我们抓不到而已。
1: 但是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吃到一些美味的鱼饼干。
3: 多食物，
1: 这里还有很多鱼饼干，快过来呀。
8: 哦，食物
4: 真棒。
2: 咦哈，
1: 哦，那些捣乱的狼终于走了。
5: 妈妈治安官，不好了，我们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9: 嘿，谁想来格斗啊？你想跟我比试吗？
6: 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之后，这些高大厚道的家伙们就出现了。
4: 我来尝尝这朵蓝色的花。

0: 们正在吃我采食花蜜的花，每一朵都不放过。
1: 我正在地洞里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突然一只巨大的马路蹄就踏穿了我家的天花板。这

0: 聊。
1: 谁呀？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们的到来给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1: 可是这里阳光温暖，植物也美味，还有淡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里可太适合马鹿生活了。
0: 哦，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马鹿，我是一只海獭。
1: 既然你是一只海獭，就乖乖回海里去吧，陆地上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
2: 乖乖回到海里去吧。
0: 如果不希望马鹿继续破坏这片草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吗，谢灵通舅舅，是我呀，派里克警官。
5: 你好吗，派里克警官。
6: 牛仔打招呼的方式真酷啊，伙计，而且牛仔跟勇士一样，看起来都很厉害。
7: 队长，我们在黄石公园遇到了一群棘手的马鹿，他们不肯离开草地，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快被毁掉了。
5: 这么做对马鹿也没什么好处，群居动物需要不停地移动才能躲避天敌的追捕，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把那儿的食物都吃光的。
3: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出发。珍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送我们，达西西。
8: 你们想不想看我像真正的牛仔一样跳绳呢？
6: 做得不错，小家伙。不过要说到专业套绳技巧的话，该看看勇士怎么做。这肯定是新绳子。
9: 哦，那是什么声音呢？
0: 哦，是那群马鹿。队长，他们就是这样在破坏草地。
3: 说不定我可以劝他们离开这里。
10: 你们好啊。
1: 怎么，你想干嘛？
3: 我知道这片草地非常的棒，但如果你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不仅会破坏这里的生态平衡，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
5: 没错，你们只有不断的变换生活环境，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还能给花花草草留下足够的生长时间。
1: 谢谢你们的建议，但我们决定留下，这里很棒，对吧，伙计们？
6: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1: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6: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1: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11: 我想。还有我。
9: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0: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9: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12: 脚下，救命啊！
3: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9: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8: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5: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8: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5: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0: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5: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0: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5: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8: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0: 是的，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3: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5: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6: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8: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战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鹿的。

0: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好的，
1: 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嗯，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2: 路太窄，谈吐已经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
0: 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1: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0: 哦，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3: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4: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嗯，
5: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6: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呀？
7: 哦，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
8: 我来吃了。
9: 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0: 是吗？那追吧。
11: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12: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
13: 有点难度啊。
14: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15: 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16: 是狼，狼来了！
17: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18: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17: 谢谢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13: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1: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0: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9: 抓你！
20: 飞鱼女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1: 海底报告。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5: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6: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7: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8: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5: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9: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10: 所以在天气炎热。

0: 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1: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2: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3: 没错，往这边。
4: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1: 我不确定，队长。
5: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1: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6: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2: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7: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2: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1: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8: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1: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9: 嘿，你们是不是……我忘记了。
1: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9: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1: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9: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1: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3: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9: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4: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7: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
10: 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4: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11: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4: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12: 你好，我的午餐。
4: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8: 速度也很快。
1: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2: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1: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2: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1: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2: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1: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2: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9: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
13: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0: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它的负担。
13: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9: 我们快到了吗？
12: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你就让我看一眼。

0: 好吗？
1: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0: 别这样，我去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2: 他走了吗？
1: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3: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4: 这不公平，你快跟我回来。
3: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5: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3: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6: 真好吃，
3: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6: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
2: 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1: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2: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1: 队长和平医生，
7: 我们来帮忙了。
1: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8: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2: 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8: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2: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8: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7: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1: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7: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8: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3: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6: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3: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8: 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9: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7: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8: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9: 好，交给我了。
7: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3: 弗雷亚，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4: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6: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3: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4: 什么声音？
6: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9: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3: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2: 妈妈，
3: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2: 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7: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1: 你好啊，凉爽的水。
3: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
11: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

0: 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展陈着一份红色家书，这是烈士高波在黎明之前带着对妻子女儿的深沉思念写下的最后牵挂。他在家书中深情叮嘱，我和你及女儿永绝了，我的死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是光荣的，要把女儿带大成人接班，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业。你们不要悲伤，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当这封信由狱友转交到高波妻子手里时，全国已经解放。妻子多方寻找高波下落后得知，他在1948年12月的一天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高波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学生时代受好友共产党员常黎夫影响，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爱国之路。1931年，高波来到西安投奔常黎夫的舅舅爱国人士杜冰城，并跟随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杜冰城的言传身教下，高波迅速成长起来。1937年1月，高波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一年高波在抗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中共中央成立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设政治宣传大队，对外称烽火剧团。高波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工作，不久担任剧团团长。短短几年时间里，他率领剧团30多人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为部队和群众创作演出的京剧《平型关大捷》、歌舞《小放牛》等许多表现八路军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戏剧，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喜爱的文艺战线轻骑兵。

廖波还协助创办我军第一个培养文艺人才的艺术学校——延安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为边区文艺事业的繁荣兴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9月，留守兵团病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冬天，高波被调到联防军警备三旅政治部任营运科长，驻地在三边分区的定边。三边分区西接宁夏，北临伊克昭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也是少数民族工作的前沿阵地。到任以后，高波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友军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努力加强联合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有所转变，要求巩固发展与新编十一旅的统战工作，统一三边。1945年10月，在警备三旅的领导和帮助下，新编十一旅一团在安边起义，并取得了宁调良战斗的胜利。为了做好部队起义后的工作，高波等40余位同志被派去安边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高波被任命为第一团政委，他到第一团后并没有继续对部队进行改造，而是先下到连队摸清各连的基本情况后再对症下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发现各连官兵人员成分复杂，部队虽举一旗，但机习不改，军纪涣散。高波决定从抓好部队的教育整训入手，他积极组织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还向官兵讲授一些八路军特有的战略战术，让他们逐渐掌握游击战的特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在高波和其他政工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团官兵思想转化很快，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大规模内战。11月中旬，马鸿逵部队为策应胡宗南偷袭延安，从西线进攻三边地区，占据延池县西部新武营一带。高波带领新编十一旅第一团百里奔袭新武营，攻击余庄子守军，完成了钳制敌军增援并消灭溃逃敌军的任务。1947年3月，马鸿逵的大军进逼延池县城，高波奉命率领十一旅一团坚守，一团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但由于众寡悬殊，上级最终命令一团撤离。攻下延池后，敌人又继续向定边进犯，在定边城外的彭滩，一团又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这一次的战斗打得更加惨烈。等高波率部突围到定边南部山区时，发现全团仅剩下300多人。1947年4月的一天，高波接到了团长赵吉三开会的通知。高波到达会场后，很快觉察到气氛的不同寻常，他想借故离开，赵吉三高呼一声，埋伏已久的士兵蜂拥而上，高波等人寡不敌众，最终被捕。原来赵吉三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叛变。高波被捕后，敌人几经劝降无果，便将他押到了兰州国民党西北行辕收容所。在这里，高波忍受着敌人的酷刑，仍然大义凛然，绝不屈。

他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情怀。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献灵羽，当歌汉苏武。1948年底，淮海战役全面打响，人民解放战争胜局已定。而在黎明之前，敌人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杀戮。高波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的革命精神所闪耀的光芒，唤醒了黎明，照亮了岁月时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爱心超市到二楼的才艺堂和舞蹈室，居民们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办理各种事务，闲暇时间还来唱歌跳舞、剪纸刺绣。这里早已不只是办事的地方，更是大伙儿聚在一起、聊在一起、乐在一起的幸福中心，是社区里最有人情味的那个角落。
1: 我们社区呢，始终以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们活动非常丰富，各族人民融在一起，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艺术团现有舞蹈队、合唱队、秦腔队、民乐队以及剪纸班等八支文化队伍，在过去的23年当中，社区为他们的活动逐渐配齐了乐器、音响、空调等设备和场所，全力支持居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开展。
2: 环境很好，以前这都不认识嘛，现在都处的都关系都挺好的，经常在一块儿玩呀，有啥事情了相互商量呀，帮助呀。
0: 长城花园社区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老社区，下辖19个居民小区，大部分建于20多年前。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配套设施也日渐滞后，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2020年，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里的银凤、绿园、紫园、西桥等小区成为纳入改造范围的老旧小区。
3: 我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拆小并大的改造方案，把3个老旧小区合并成一个大的小区。
1: 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驻到这个小区。
3: 在我们社区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呢，最终3个小区顺利完成了改造。
1: 现在的状况呢，就是配套呢也非常的好，
3: 很多曾经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
0: 长城花园社区65岁以上的居民有2000多人，每天买菜做饭，时间长了对很多老年人家庭是一种负担。2013年，社区在政府项目支持下开办了俏夕阳老饭桌，是银川最早开办老饭桌的社区之一。后来又随着食客的增加，2023年扩建成如今500平米的社区食堂，配备专业厨师、面点师，保证早餐、中餐、晚餐全天开放。社区里的学生、上班族也会前来用餐，社区食堂也成了增进邻里感情、促进各族群众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地方。
4: 转的比这里边转的吃方便，菜的品种也多，也卫生也好，你看这个环境也好，
1: 给这儿的这个小区的居民提供了比较大的方便。
0: 艺术团社区食堂便民服务厅，长城花园社区不断创新工作措施，努力让为民服务更加精细、更有温度。近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完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链条，实现居民小区党组织全覆盖，努力保障社区服务覆盖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的长城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其中的人们怡然自得，和谐幸福。
1: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深做细做到位。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气流共同影响，我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截止到10号14点，最大累计降雨量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沙坡头景区南为84.1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4.9毫米。伴随着疾风骤雨，居高不下的气温也明显下滑。10号，全区的最高气温已普遍降到了30度以下，体感明显凉爽了不少。预计10号夜间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11号白天全区阴有小雨，贺兰山沿山有中雨。12号降水暂告段落。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水过程，贺兰山沿山、延池、同心、海原及固原市累积雨量可达10到25毫米，隆德、金源部分乡镇可达25到50毫米。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容易造成次生衍生灾害，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监测管控，做好防范应对。银川小雨，19到24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5度。吴中小雨，20到24度。固原终于转小雨，15到19度。中卫小雨，18到24度。明东小雨，19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珠玑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宁夏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创新实干，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0: 宁东基地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在出租车客运服务岗位上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驱动发展重任，紧扣四新等重点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接榜挂帅、定向委托攻坚模式，全力破解一批制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难题，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4: 聚焦六大产业集穷，统筹实施科创投入、企业培育、项目攻关等九大提升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殷殷嘱托暖人心，大家表示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地方发展实践，以青春才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5: 我将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聚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潜心攻关，脚踏实地，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在科技兴农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6: 总书记在会上和在宁夏考

0: 考察时都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为我们身处西部的科创平台指明了方向。作为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科创支点，六盘山实验室将紧紧围绕本土优势产业，把四个面向落到产业一线，坚持科研方向从企业需求中来，成果直接在本地验证，就地转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立足新起点，宁夏科技系统将全面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全方位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把制度优势、改革红利转化为创新盛世发展优势。
2: 下一步，科技厅将修订完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优化奖项设置，探索扩大奖励数量和比例，强化奖励与自治区重大战略及科技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成果转化效益和产业贡献，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宁夏力量。
3: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
1: 会议指出，当前临近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区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有效提升全方位全时段监测预警精准度，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城市防涝工程、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应急会商、备战备灾、信息报送、临灾校应等工作，科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科学高效、标本兼治原则，全面对照反馈问题，压实责任，坚决整改，分层分类制定措施，强化行行计衔接，加力解决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确保整改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电动车进楼入户整治、供电用电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防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火灾事故，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着力推动我区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布局结构，强化科产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修订或修正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审计监督等工作。
4: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嘱托，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
1: 在泰禾新材宁东产业园的对位方轮纺丝车间里，被誉为黄金丝的对位方轮正高速卷绕，它的强度是

钢丝的五至六倍，重量却仅为钢丝的五分之一，被广泛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光纤增强芯等领域。此外，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

0: 性为引领向实干药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稳定产出高纯度聚合级烯烃产品。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格局。
1: 阿尔法烯烃分离成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延伸了煤制油化工产业链，也提升了我国关键化工原材料的自给率，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依托持续创新赋能，宁夏煤炭资源由粗加工向高端精细转化，实现价值倍增。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累计产油化品超3200万吨，形成21种精细化工产品集群，吨煤价值提升7倍。以科创赋能转型，以新智驱动发展。近年来，宁东基地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新增各类科技型企业43家，确立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4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4大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58.3%，非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78.4%。
2: 7月9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
0: 本次研讨会以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简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为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简评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充分肯定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借鉴。各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深化交流互鉴，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拓展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扶贫合作，进一步深化扶贫理念和实践的研讨交流，邀请政党领导人来华实地考察中国脱贫实践成果，常态化开设各类扶贫专题研修培训班，也愿派更多中方专家应邀分享减贫经验，开展扶贫项目合作。自治区领导庄严、韩东、郑震出席。7月7号至7月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走进宁夏，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银川、吴中、固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走访永宁县闽宁镇、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贺兰县稻鱼空间、固原市袁州区姚磨万亩蔬菜基地等乡村一线，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3: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0: 在吴中市，有一支出租车队伍以真诚的服务赢得良好

0: 口碑。这支队伍的当家人王启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退役军人的担当，把平凡的出租车行业做成传递温暖的移动窗口，人们亲切地称他车轮政委。今年王启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 多年前，吴中客运服务行业服务参差不齐，看着市民游客出行时常遇到困扰，有着军人经历和党员身份的王启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带出一支讲诚信、有素质、肯奉献的出租车队伍。
2: 游客到吴中第一面见到的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咱们的服务好了，游客夸赞咱们吴中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影响的是我们吴中整个城市的形象。
1: 王启才自筹资金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针对驾驶员分散作业、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他创新移动课堂加固定学习双轨模式，利用交接班的等待时间开设一刻钟微课堂，在所有车内安装音频播放器，让车厢成为流动学习阵地。队伍凝聚力提升后，王启才成立了雷锋、拥军两支特色车队，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帮扶、拥军出行等志愿服务。
3: 那年高考，考场离家远，是雷锋车队按时免费的接送我，这个举动深深地感染了我，鼓励着我以他们为榜样，热心助人，将这份善意与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1: 这支印有爱心的出租车队伍，既是服务群众的先锋队，也是出租车司机温暖的娘家人。但凡有司机遭遇工作或生活上的难处，大家总会倾力相助，伸出援手。
4: 2013年的时候，我的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突发意外，车辆受损，人也受了伤。在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1: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到王启才所在的支部，支部从最初的5名党员发展成为37名党员、2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坚强堡垒。
2: 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立足客运行业一线，抓实抓细支部的党建工作，持续做强做优雷锋车队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践行社会责任，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传递交通温暖。
1: 自治区安委办日前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协调会，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会议明确，对30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整改实行每周调度，对整改之后单位将被函告通报约谈，并要求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快查快办机制，对交办的30项重大事故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存在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0: 为期7天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近日在宁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博士专家教授，通过专家讲座、学员论坛、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近距离直观感受宁夏产业发展的成效与科技创新的活力。
5: 对于我这种生物专业的博士来说，我希望回到宁夏之后能够把我的所学应用于我们，就比如说枸杞的生物育种，然后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本土产业能够结合的方向上面起到一些帮助。
1: 记者从有关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活动期间将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

0: 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届时还将推出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陵、怀远夜市、览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
1: 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处处有舞台、人人能登台的浓厚氛围。
0: 7月7号，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演出。情景党课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真实事迹为脉络，通过情景剧、朗诵、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谷文昌同志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拼搏韧劲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情怀与实感担当。
2: 这堂党课的舞台表演感染力强，情感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悟到老一辈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甘为人民公仆的初心。
0: 记者从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7月9号在内蒙古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金牌。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锦标赛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参赛。此次夺冠不仅是杨艺婷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田径在中长跑项目上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
3: 当前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山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重点防范。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4: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0: 一旦发现上述征兆，应立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转移。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此外，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7月9号，2026宁夏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作物植保员赛项决赛在青铜峡市举行。植保员是庄稼医生，本次竞赛来自全区各地优秀植保从业人员同场竞技，围绕病虫草害识别、药剂配比、绿色防控方案制定等项目现场切磋，最终决出1、2、3等奖。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9号，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家庭健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采用主舞台展演加六大功能区沉浸体验的创新形式，全方位普及早孕保健知识，解读生育惠民政策，传递优生优育理念。贺兰县2026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配套活动票根联动 2.0 惠民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持续至8月31号，游客持赛事门票、景区门票、购房购车发票等，即可在贺兰县数十家景区、酒庄、酒店、乡村旅游点享受消费优惠，一站式解锁全域文旅福利。 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大赛决赛及集中宣。

0: 演讲活动在银川举行。本次大赛经过基层选拔推荐、线上作品征集评选、宣讲员集中培训等环节，最终有12组优秀职工宣讲员同台展示。大赛还选拔出25名优秀职工宣讲员，纳入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团储备人才库。
1: 第9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近日在宁夏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青年学者和媒体从业者，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赋能经济宣传为主题，开展系统学习与深度研讨，推动新闻舆论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 一块煤实现绿色蝶变，一束光点亮宁夏制造。塞上大地创新的种子正在竞相发芽，不断生长。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宁夏科技的高光时刻，一起去感受科技的澎湃动力。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点燃，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那宣纸给你一千，
9: 那宣纸给你一千。
1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

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

0: 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

0: 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50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

0: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护。 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4: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沿途所经之处，红军仁义之士的美名也广为传播。此时的宁夏处于马氏家族的黑暗统治之下，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生活在吴中市利通区上桥镇的金三寿，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人民打天下的，他觉得既新鲜又振奋，对这支人民的队伍充满了向往。1936年7月，金三寿和同乡马怀令、马存彪等人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来到了革命苏区盐池，并在高岗的安排下前往定边。一天，他们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几天后，他们来到保安，在那里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到苏区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来苏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找红军参加革命。主席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定边去，把从宁夏逃出来的回族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回民游击队，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为将来解放宁夏打下坚实的基础。金三寿等人回到定边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立即分头做工作，动员逃到当地的宁夏群众报名参加游击队。经过2个月的宣传和组织，共有近200人加入了游击队。游击大队在盐池、磁窑堡一带开展了游击活动，主要是侦查马鸿逵部队活动的情况，消灭零星匪特和国民党在各地组织的民团及清乡团，游击队也逐步发展壮大。但由于革命经验不足，组建游击大队时对报名者未做深入了解，有的反动分子也乘机混了进来。在一次攻打刘清民团的战斗中，曾在马鸿逵部当过连长的马化堂带一个支队投敌，导致游击大队解散，斗争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是继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还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金三寿毫不犹豫选择了继续革命，并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送到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定边回蒙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在定边重新组建回民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先后任命杨一木、李养南为工委书记。1938年4月，党组织又派金三寿、马存彪等到宁夏工作，因被马鸿逵下令悬赏通缉，金三寿和马存彪不能公开露面，经常住在哥老会成员或可靠的附身家里，秘密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原任国民党零五县政府办公室秘书马汉三曾与马怀令私交甚深，金三寿听说马汉三对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战有不满情绪，私下里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是救中国的政策，于是设法与马汉三见面，向他讲述陕北的情况，详细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几次深入交流后，马汉三做出了选择，决定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包围，边区财政非常困难。1940年初，金三寿和马存彪受三边分委指派，办起了四亿供销商店。他们在经营方式上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买进卖出只收2分利。商人们切身体会到，同四亿商店做买卖，既安全可靠，又公平合理，
更愿意与他们合作。两年后，他们又开办了永庆强、广发西两家分店。他们利用便利条件开展情报联络工作，同时也为党组织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有效缓解了三边地区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941年10月10日，在定边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金三寿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县政府委员。为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1944年初，三边专员公署增设民族科，协助开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团结统战工作。金三寿担任副科长，具体负责联络回族群众的工作。由于有了专门管理民族工作事务的机构，党在三边地区的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6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全面内战，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三边地委命令金三寿重新组织成立回民支队，配合大部队开展行动。1947年初，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三段地据点领导的游击队同回民支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金三寿任副支队长。在解放宁夏的进程中，金三寿率领回汉支队艰苦转战于三边地区，抵御马鸿逵部队的进犯，打击清乡团，屡建战功，为保卫边区、解放宁夏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金三寿长期在宁夏工作。1986年4月，因病在银川逝世。

享年86岁。在他的传奇一生中，他曾多次面临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但他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未曾改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1: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族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2: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既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0: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那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
3: 这扣量速度
0: 是吧？啊，
1: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2: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了，就听有人说馍里堆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4: 我
0: 也
4: 花
0: 钱
4: 上买东西，虽然
0: 快点出来钱啊，是啊，
4: 我们
0: 给王总
4: 捧我吧呀。
0: 啊，谢谢谢谢，行叔。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

0: 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滑膜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滑膜，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类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揉进到咱们滑膜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滑膜。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滑膜，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滑膜、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1: 大家您尝尝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2: 是
1: 啊，健康长寿。
2: 从瑞幸来说，挺感谢的，咱
3: 方便，
2: 关心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0: 滑膜啊，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滑膜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嗯、哎呀，王禅呢？我帮你啊。不用，又给我做好吃的呢。
0: 嗯。
1: 哎妈。
0: 哎。
1: 这。妈。这什么意思啊？
2: 轩言，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
1: 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
2: 你要穿的要用的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1: 哎行。哎妈、
2: 嗯、
1: 我屋里那些东西
2: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
1: 哎，就知道我妈最懂我。哎妈，
2: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1: 对了妈，
2: 嗯，
1: 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边，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号给你。
2: 这么多呀？
1: 不多，这个时间再长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儿，但总能应个急吧。哎
2: 呀，不用，你留着吧。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哎呀，哎妈！
2: 啊！哎呦，儿子，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1: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
3: 妈，收着收着，
1: 拿着妈，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2: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
1: 嗯、
2: 该吃吃该喝喝，别熬夜。
1: 知道了吗？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选址场，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2: 不是您这点我呢？
1: 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你争取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姚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1: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啊。你呀，连半步都没有。
0: 你就向廖主任学习学习，走自己走出半步去。
1: 蒋总，
3: 领导也在，
1: 来送礼了。看来最近这生意做得不错呀。
3: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哎，
0: 那狗嘴吐出象牙了。
1: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
3: 有几个粉丝啊？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0: 二胡。
1: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哈哈，
0: 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爷，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全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吗？
2: 办完了。
0: 这次指望大赛对全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0: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纸、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
2: 那你让学

0: 跟我说，你连就说不就行吗？
1: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父知道我跟轩辕思想都不是人。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你这话……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轩辕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哎，
0: 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
1: 哎呦，
0: 你想把我骂，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
1: 嗯，我试试。
0: 谢谢，谢谢。
2: 家呢？哟，刚才在忙，没听见。来，哎，帮我卸个箱子。卸箱子？箱子里什么呀？
0: 在，放你这住几天？
2: 住我这儿？
0: 啊，我住哪个房间？
2: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0: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2: 我帮你吧，
0: 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哼，
2: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跟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哎呀，我呀，才是个过客嘛。
0: 人生如逆旅，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2: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
0: 哎，这是陈叔的画吧？嗯，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
2: 哎，不能动啊！
0: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2: 这是你家没错，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0: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会？
2: 不能。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
0: 哎，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
2: 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
0: 还有白干的时候呢？
2: 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0: 你这情怀啊，是真没谁啊。晚上吃什么？
2: 我过午不食。
0: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会做饭吗？
2: 会一点。
0: 给我做点。
2: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0: 哎，你这人啊，

0: 贷款出来的那50万，还了10几万的材料钱，再交了水电费，下个月工人的工资勉强是够了。
1: 没有稳定进项的话，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过一天算一天，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我也就解脱了。来，进来吧，姑娘。哎，哎呦妈呀，这么乱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0: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0: 当然了，这些画呀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2: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0: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他师傅厉害呀，江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的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2: 是，能想象出来。
0: 那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

0: 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她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吧，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1: 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买吗？
2: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0: 情绪价值？哎呦，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2: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0: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2: 阿姨，这个，
0: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2: 啊，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0: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2: 谢谢阿姨。
0: 不管他了，人都放在一块儿。
3: 这些呀，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2: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3: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还有这儿，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4: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群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3: 这边请。
4: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牛逼的。

0: 里边还有呢，我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哦，这边请。
1: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成宣纸硬裱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
2: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哇，这么一说还真是哎，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1: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
2: 谁做的？哦，宣言，
1: 宣永年的儿子。嗯，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10家。哎，
3: 那是，这种有难度的，找新简单就对了。嗯，
2: 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
1: 嗯，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这样吧。 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2: 还是心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1: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2: 这个没问题。

0: 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1: 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
2: 没问题。薛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0: 谢谢欣姐，谢谢欣姐。哇，这个树真大啊！
3: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0: 300多年？
4: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3: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4: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0: 哦，宣言在吗？
3: 哦，他还在睡觉呢。
0: 这个点还睡觉呢？
3: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们先坐。哎呦，
0: 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4: 这有点……
3: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我，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1年半了，这全毁了呀！我得赶紧去洗一下。
0: 我没事没事，这我不喝。
3: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0: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5: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3: 你洗干净了。
5: 哎，放心吧。
0: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
3: 啊，
0: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3: 啊，
0: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3: 啊，对啊。
0: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3: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
0: 啊，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3: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0: 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吗？
3: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0: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3: 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0: 说的对。哎呦，
5: 我时间不多了。
0: 那个宣言在哪间
3: 啊？哦，就住这儿。
0: 就这儿啊？
3: 宣言，林然来找你了，你等你半天了。
0: 没事，我是我去叫就行，谢谢。
3: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0: 宣言。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6: 现在吗？
0: 啊，现在啊。
6: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0: 行，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
6: 啊。
0: 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的话，大雅斋来承接业务，用你家的纸。具体的销售分配呢，由你们来聊，好吧？然后现在书记、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明白了吗？来签字。

0: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1: 我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0: 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这是通知我。
1: 不是，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赶紧。
0: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1: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0: 你尊重我，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1: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
0: 我
2: 签个字我就走了。
0: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1: 这样我给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0: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1: 真矫情，
0: 我矫情。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开拓宣这门市场，我接受。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力在我，不在你。
1: 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
0: 你的靠谱，我的靠谱，他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1: 哎，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的这个小本本啊。
2: 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
1: 我告诉你啊，是我把他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他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2: 那也不行。
1: 是我把他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找各种资源推广，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2: 不是重点，得。
1: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不亲。
1: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搭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为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我赞成啊，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它的软硬件条件够，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它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
1: 哎，我说的真没错，你呀、啊、是真矫情。
0: 随便你怎么想。
3: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头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
1: 哎，别了，别说了，我走，好吧，不管了。哎，
0: 不送，下不为例啊。
1: 你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0: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1: 我告诉你，我愿不会可能找你。
0: 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1: 明明在帮他，反而惹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
4: 哎，消消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1: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4: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轩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1: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0: 哎呦，好了没啊？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儿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在这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仙的在这儿。
5: 返璞归真，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0: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5: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0: 你是魔怔了吧？啊，干什么都提纸，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5: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0: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5: 变味儿了。
0: 变什么味儿了？
5: 古人造纸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5: 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斤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
5: 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0: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造纸的108道工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现代工艺的参与，对吗？这才是真正的古法宣纸。
6: 对。
0: 张大师，这样我们，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5: 怎么也得一年吧？
0: 那卖多少钱呢？
5: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0: 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他在那拜，你不卖吗？
5: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0: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5: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0: 好好好好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
5: 放心吧，绝对好吃。怎么糊了？
0: 糊了！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我还是点外卖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嗯。
0: 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哦，好。桃子，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传笔记本啊？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1: 我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2: 林依然，哎呦，去快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0: 怎么了？
2: 书记叫您呢。
1: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的成员会吗？
2: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1: 真的，我不是也给过
2: 你给
1: 啊，都是我的主意。
2: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你，哎，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3: 不作不死，你就作吧。
1: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0: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了事我担着。
4: 紧走两步。
2: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你们俩过去
4: 订笔记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行，你看这样好不好？
5: 喂，
4: 我把笔记本书记的电话给你。你直接去
5: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看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好吧，陈书记，

0: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
1: 哎呀，林依然，桃子，我上周去市里开会，当时我看到安会长在主持会议，我就把我们的宣职笔记本送了一本给安会长，安会长特别喜欢我们的笔记本。上周啊，开省交会的时候，安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职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2: 哎，林然啊，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儿都订了两万多本了。
0: 是吗？
2: 系统那边更多。
0: 太好了。嗯。哦，啊，高兴傻了呀！
3: 他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3: 嗯，明白。行吧。
2: 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的哈，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
3: 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4: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5: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6: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
5: 接，
6: 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5: 开的是姐，姐我发你啊。
7: 喂，
6: 喂，宣言吗？你好，
7: 什么事儿啊？啊，
5: 我是不用理他，是他彩铃。啊？
7: 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6: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8: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7: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6: 跑？
7: 你是要找我聊宣职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6: 哎，宣言，
8: 是。
4: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5: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4: 你得了吧，宣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6: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边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4: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宣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5: 哎，我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
4: 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6: 好像跑山。

0: 哟，来了，可以啊，等我呢，啊，哎，我跑山靠发动机，你跑山靠腿啊。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
1: 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哎。

0: 你连个探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1: 未必有我快呢。
0: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啊。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
2: 瘦。
1: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冉聊一聊。
0: 那恭喜你啊，我没兴趣。
1: 不，你来劲是吧？
0: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1: 哎，你搞清楚啊，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轩轩，你别太过分了。
0: 我哪过分了？啊，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
1: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哎，林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哎，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欣冉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到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
1: 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
0: 行，来帮我推一把。
1: 没完了是吧？
0: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视野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
1: 谁不好意思？
0: 来，
1: 离远点。
0: 好好好，稳了啊！
3: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成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怎么样？
0: 再看看。
3: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这是我们复刻的高清书画，
1: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0: 聊聊这事吧。
3: 小轩老师，那这边请，我们聊聊去。
4: 嗯。
0: 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4: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0: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5: 这有区别吗？
4: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都没有问题，
5: 这颜色都一样啊。
3: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
0: 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1亿种。当然，

0: 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1: 你说人话不会啊，记者有些虚。
2: 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
3: 小轩老师，
0: 嗯，
3: 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我也干了小二十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吧，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
0: 哎，咱们用高清色彩仪比对过吗？
3: 高清色彩仪我们有啊，
0: 啊，
3: 不过没这个必要。
0: 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3: 0.003，
0: 啊，
3: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3: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先订了1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1吨呢。哇，
4: 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5: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4: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
6: 不好了，二虎和那些纸厂老板们找来了，好多人，我感觉他们要闹事儿。
7: 我讲什么，你不是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4: 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
6: 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只差了千分之三。你要是真能看出这千分之三，那就见鬼了。
0: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1: 好啊，
0: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0: 哎，你也去啊？坐。
3: 哎，
0: 啊，
3: 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0: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有过谱吗你？
4: 样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1: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5: 怎么样？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
1: 哎呦，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技术、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0: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
3: 你给我起开！没有误差。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3: 小轩老师，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2: 来吧，咱们继续。来，请坐。老轩。老轩。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
4: 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5: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啊，那叫加班加点嘞。哎，
4: 有钱赚，单身累，不是有脑子有毛病吗？
2: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5: 是啊，我负责好后勤啊。听到没有？
6: 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老实。哎呀，
7: 小的嘞，把那烟也收起来了。哎，
6: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嘛，得给我配副老花镜。
5: 行，
6: 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7: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剿匪一里的土匪头子田大宝啊？
5: 哎，我看看吧。哎，你别说铁像啊，庐山什么？哎。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一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还用得着我带队啊？
0: 哟，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工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哦，
0: 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惊现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衡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呀？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0: 林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你要高度重视，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你再对都不对。
1: 那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0: 你讲了有负面效果，还不如不讲。
1: 得了呗，我又错了，那我明天，我明天给他道歉就行了吧。
0: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1: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0: 是啊。
2: 廖主任，
3: 来。丽然。
1: 哦。
3: 彭书记发话，叫你修改调整。
1: 不是，廖主任查廖。

0: 这廖主任写的稿子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1: 正常。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
2: 越俎代庖是大忌。
0: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2: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0: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我管不了。
2: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0: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2: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0: 麻不麻烦呀？
3: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不要，我拿走了。哎，外卖，哎，我的，你的外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1: 对，是螺蛳粉。
0: 好，谢谢啊。
1: 螺蛳粉，真是。哎，
0: 螺蛳粉是不是味儿贼正？
1: 啊，对，我给忘了。
0: 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1: 哎，我那茶碗呢？我用一下你建盏啊！
2: 不行，雪爷，不行啊，雪爷，您那太臭了，不行，
0: 雪爷，雪爷，不行！
1: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造型给破了。
2: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
1: 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道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道心。
0: 我用下这个啊。
2: 哎，不行，这是我东方师傅做的啊，
1: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
2: 你说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
0: 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2: 我不得喝水啊！来，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
1: 嗯，
2: 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
1: 嗯，
2: 一方面。
1: 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嗯，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嗯，你嗯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 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
2: 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
1: 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

0: 八指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那也不一定有人买。哎，你要是真想赚钱啊，我给你出一主意，人设还是往高大上的做，哎，越高大上越好，就是这种一代宗师的范儿。但是落地销售就得便宜，一张三块钱，十张八折，还得包邮。
1: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
2: 且卖书画纸嘛，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靠谱的多了。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四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1: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设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1: 这个我可不信啊，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做一张有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0: 没有。
1: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
2: 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两单，你师父我爹。
1: 我恰恰是觉得师父做的还不够纯粹。
2: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1: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2: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1: 才疏学浅，
2: 你不也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苗主任，嗯，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吗？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简直了！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镇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 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1: 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0: 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
1: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0: 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读阿喔阿喔一乌一呢，拿回去重写。
1: 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
0: 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
2: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你跟他较过什么劲呢？
1: 啊，我没跟他较劲啊。
2: 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

0: 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1: 那也不好。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很好。
2: 完了，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
2: 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嗯，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
1: 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了。
2: 林依然，你没救了。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4: 这对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
5: 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拓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之前要经历几十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
4: 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
2: 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
5: 你们是真会偷懒啊！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檀皮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2: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
5: 对。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
2: 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
4: 哎，哥哥，看这像不像笋干啊？
2: 这好像。
5: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遗规尽在工匠，宁可手拙，也不能投机取巧。
6: 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省了，哼，方便多了。
7: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10几块钱一副。
6: 啊，这么贵啊？
7: 我5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6: 哎呀，哎。嗯，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7: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8: 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儿。
6: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咱们吃什么呀？
7: 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啊？
6: 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7: 走，
9: 老肖。
10: 哎，
7: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宣家了，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8: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10: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6: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10: 是的。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11: 钱师傅。
12: 哎，
11: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12: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11: 嗯，赶紧去。
10: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11: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10: 好，彭书记不是把回顾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他们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

0: 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1: 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放我一个。
2: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就还好了吗？是吧？
0: 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醋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
1: 哎，肖总，肖总啊，饭呢就不必要吃了，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0: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1: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0: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0: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他工作认真是对的。
1: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分。

0: 老薛呢？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小明找过你没有？
2: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1: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2: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3: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补，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好了，
1: 廖主任，什么廖主任？别去，我去就行。
4: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1: 廖主任，哎呦，廖主任，
5: 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看。
1: 廖，
6: 行，
4: 我干活。
6: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啊，
7: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块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8: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林毅然干的，你让林毅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9: 对，让林毅然出来。
10: 你是不是
9: 见鬼啊？
10: 出来，
9: 你站出来。
2: 我在这呢。啊，
7: 哎，
11: 林毅然来了，
9: 你得给我，你得
2: 先走。不用，
8: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9: 对，
2: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11: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8: 你这说的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的啊。

0: 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大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呢啊！
1: 不给我胡说啊！胡，
2: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0: 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清楚！
3: 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4: 老薛，老薛，
5: 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一山护着咱们宣家。
6: 老朱，把这弄着，我们走。啊，
7: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8: 这回真完了。
7: 林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
9: 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说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
6: 我。
7: 你小明打电话了吗？
6: 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小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7: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6: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7: 哎，都坐，都坐，都坐。
6: 马上联系宣言、欣然，还有肖民，都叫过来。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7: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欣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6: 怎么着，不接、啊？
7: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
6: 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候就缩了。
8: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时刻掉链子。
9: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8: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6: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9: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6: 胡闹，这不胡闹吗？是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9: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6: 廖仁，廖仁，你，
7: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哎，
6: 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原则。
7: 是林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竞争，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6: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7: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6: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

0: 小可呀。
1: 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他们就得往市里告，往省里告。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
2: 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
0: 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
2: 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也不能折了筋骨。
1: 林依然，
0: 你去不去？
2: 林依然，咱不道歉。
3: 罗副镇长，
4: 哎，罗副镇长，宣老爷的黑神岩来了。
5: 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换句话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挨家挨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了。
6: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4: 就是啊。
7: 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5: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按理讲，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
8: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宣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把纸社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9: 薛叔叔，
8: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再多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4: 林子啊，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啊。
0: 没有没有，
5: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啊？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主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六个了、哦。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
0: 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
1: 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叫谁，自己看着办吧。
0: 那就不治了，回家。
2: 不是我说，师傅啊，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
3: 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
2: 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4: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2: 哟，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嘿，你一老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5: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2: 对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6: 不尊重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2: 我他老婆本儿都没有。
6: 过一边斩，过一边斩，你打我。

0: 把厂子卖了吧。
1: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2: 因为我心里憔悴，我撑不下去了。
3: 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1: 我心有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啊。
4: 桃子刚刚查到，
5: 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

0: 德天公司的幕后实控人。
1: 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2: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宁夏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创新实干，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0: 东基地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在出租车客运服务岗位上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驱动发展重任，紧扣四新等重点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接榜挂帅、定向委托攻坚模式，全力破解一批制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难题，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4: 聚焦六大产业集穷，统筹实施科创投入、企业培育、项目攻关等九大提升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殷殷嘱托暖人心，大家表示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地方发展实践，以青春才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5: 我将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聚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潜心攻关，脚踏实地，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在科技兴农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6: 总书记在会上和在宁夏考察时都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为我们身处西部的科创平台指明了方向。作为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科创支点，六盘山实验室将紧紧围绕本土优势产业，把四个面向落到产业一线，坚持科研方向从企业需求中来，成果直接在本地验证，就地转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立足新起点，宁夏科技系统将全面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全方位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把制度优势、改革红利转化为创新盛世发展优势。
3: 下一步，科技厅将修订完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优化奖项设置，探索扩大奖励数量和比例，强化奖励与自治区重大战略及科技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成果转化效益和产业贡献，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宁夏力量。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
2: 会议指出， 当前临近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区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有效提升全方位全时段监测预警精准度，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城市防涝工程、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应急会商、备战备灾、信息报送、临灾校应等工作，科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科学高效、标本兼治原则，全面对照反馈问题，压实责任，坚决整改，分层分类制定措施，强化行刑纪衔接，加力解决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确保整改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电动车进楼入户整治、供电用电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防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火灾事故，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着力推动我区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布局结构，强化科产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九项修订或修正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审计监督等工作。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嘱托，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
2: 在泰禾新材宁东产业园的对位方轮纺丝车间里，被誉为黄金丝的对位方轮正高速卷绕，它的强度是钢丝的5至6倍，重量却仅为钢丝的1/5，被广泛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光纤增强芯等领域。此外，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润滑油基础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适配多品类机油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7: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2: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稳定产出高纯度聚合级烯烃产品。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格局。
8: 阿尔法烯烃分离成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延伸了煤制油化工产业链，也提升了我国关键化工原材料的自给率，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依托持续创新赋能，宁夏煤炭资源由粗加工向高端精细转化，实现价值倍增。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累计产油化品超3200万吨，形成21种精细化工产品集群，吨煤价值提升7倍。以科创赋能转型，以新智驱动发展， 近年来，宁东基地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新增各类科技型企业43家，确立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4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4大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58.3%，非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78.4%。

0: 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
1: 本次研讨会以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为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充分肯定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借鉴。各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深化交流互鉴，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拓展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扶贫合作，进一步深化扶贫理念和实践的研讨交流，邀请政党领导人来华实地考察中国脱贫实践成果，常态化开设各类扶贫专题研修培训班，也愿派更多中方专家应邀分享减贫经验，开展扶贫项目合作。自治区领导庄严、韩东、郑震出席。7月7号至7月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走进宁夏，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银川、吴中、固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走访永宁县闽宁镇、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贺兰县稻鱼空间、固原市袁州区姚磨万亩蔬菜基地等乡村一线，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3: 在吴中市，有一支出租车队伍以真诚的服务赢得良好口碑。这支队伍的当家人王启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退役军人的担当，把平凡的出租车行业做成传递温暖的移动窗口，人们亲切地称他车轮政委。今年王启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 多年前，吴中客运服务行业服务参差不齐，看着市民游客出行时常遇到困扰，有着军人经历和党员身份的王启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带出一支讲诚信、有素质、肯奉献的出租车队伍。
4: 游客到吴中第一面见到的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咱们的服务好了，游客夸赞咱们吴中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影响的是我们吴中整个城市的形象。
1: 王启才自筹资金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针对驾驶员分散作业、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他创新移动课堂加固定学习双轨模式，利用交接班的等待时间开设一刻钟微课堂，在所有车内安装音频播放器，让车厢成为流动学习阵地。队伍凝聚力提升后，王启才成立了雷锋、拥军两支特色车队，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帮扶、拥军出行等志愿服务。
5: 那年高考，考场离家远，是雷锋车队按时免费的接送我，这个举动深深地感染了我，鼓励着我以他们为榜样，热心助人，将这份善意与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1: 这支印有爱心的

0: 出租车队伍既是服务群众的先锋队，也是出租车司机温暖的娘家人。但凡有司机遭遇工作或生活上的难处，大家总会倾力相助，伸出援手。
1: 2013年的时候，我的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突发意外，车辆受损，人也受了伤。在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0: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到王启才所在的支部，支部从最初的5名党员发展成为37名党员、2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坚强堡垒。
2: 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力争客运行业一线，抓实抓细支部的党建工作，持续做强做优雷锋车队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践行社会责任，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传递交通温暖。
0: 自治区安委办日前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协调会，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会议明确，对30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整改实行每周调度，对整改之后单位将被函告通报约谈，并要求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快查快办机制，对交办的30项重大事故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存在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3: 为期7天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近日在宁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博士专家教授，通过专家讲座、学员论坛、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近距离直观感受宁夏产业发展的成效与科技创新的活力。
4: 对于我这种生物专业的博士来说，我希望回到宁夏之后能够把我的所学应用于我们，就比如说枸杞的生物育种，然后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本土产业能够结合的方向上面起到一些帮助。
0: 记者从有关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活动期间将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届时还将推出100,000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岭、怀远夜市、懒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
5: 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处处有舞台、人人能登台的浓厚氛围。
0: 7月7号，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演出。情景党课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真实事迹为脉络，通过情景剧、朗诵、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谷文昌同志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拼搏韧劲，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情怀与实感担当。
6: 这堂党课的舞台表演感染力强、情感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悟到老一辈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甘为人民公仆的初心。
0: 记者从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7月9号在内蒙古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金牌。 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锦标赛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参赛。此次夺冠不仅是杨毅婷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田径在中长跑项目上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
7: 当前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重点防范。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8: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0: 一旦发现上述征兆，应立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转移。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此外，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7月9号，2026宁夏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作物植保员赛项决赛在青铜峡市举行。植保员是庄稼医生，本次竞赛来自全区各地优秀植保从业人员同场竞技，围绕病虫草害识别、药剂配比、绿色防控方案制定等项目现场切磋，最终决出一二三等奖。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9号，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家庭健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采用主舞台展演加六大功能区沉浸体验的创新形式，全方位普及早孕保健知识，解读生育惠民政策，传递优生优育理念。贺兰县2026商文旅农提酒夏日消费季配套活动票根联动 2.0 惠民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持续至8月31号，游客持赛事门票、景区门票、购房购车发票等，即可在贺兰县数十家景区、酒庄、酒店、乡村旅游点享受消费优惠，一站式解锁全域文旅福利。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大赛决赛及集中宣讲活动在银川举行。本次大赛经过基层选拔推荐、线上作品征集评选、宣讲员集中培训等环节，最终有12组优秀职工宣讲员同台展示。大赛还选拔出25名优秀职工宣讲员，纳入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团储备人才库。
0: 第九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近日在宁夏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青年学者和媒体从业者，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赋能经济宣传为主题，开展系统学习与深度研讨，推动新闻舆论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7: 一块煤实现绿色蝶变，一束光点亮宁夏制造。塞上大地，创新的种子正在竞相发芽，不断生长。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宁夏科技的高光时刻，一起去感受科技的澎湃动力。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气流共同影响，我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截止到10号14点，最大累计降雨量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沙坡头景区南为84.1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4.9毫米。伴随着疾风骤雨，居高不下的气温也明显下滑。10号，全区的最高气温已普遍降到了30度以下，体感明显凉爽了不少。预计10号夜间延迟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11号白天全区阴有小雨，贺兰山沿山有中雨。12号降水暂告段落。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水过程，贺兰山沿山、延迟、同心、海原及固原市累积雨量可达10到25毫米，隆德、金源部分乡镇可达25到50毫米。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容易造成次生衍生灾害，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监测管控，做好防范应对。银川小雨，19到24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5度。吴中小雨，20到24度。固原终于转小雨，15到19度。中卫小雨，18到24度。宁东小雨，19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提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无数人为他的不甘平庸、勤学苦干的模样所动容。我们今天匠心半月谈的主人公就是现实版的孙少平。他出身农家，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就是靠着一股子钻劲儿，扎根一线，勤学苦练，逐步成长为了智能制造工厂的厂长。他的平凡故事一点都不平凡。
1: 真正的匠心就是踏实做事，用心做事，
2: 对不起，
1: 敬畏考虑，坚守责任。
0: 王厂长，听说您是出生在零五农村的，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了不少的苦，是吗？
1: 那时候就父母两个人嘛，种的七八亩地，插秧、犁地、收小麦、收水稻，都帮忙，
0: 样样都会干，
1: 样样都得干。
0: 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有没有想过，你这插秧呀、犁地呀、除草呀，包括照顾兄弟姐妹，给他们做饭？未来会和这个智能制造发生关系？
1: 那个想不到，真想不到领导会安排到我当这个智能制造厂厂长。为啥想？因为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就是一个在工程上修机子、修电路、干设备、干施工员之类的，但是跟智能制造真是有点八竿子打不着。
0: 我听得出来，领导对您其实非常信任，而且也很支持。
1: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从来不说是我不接这个任务，但是我这个人不切正。你只要任务给我，我就会要想办法查资料。现在方便了，手机也能查，电脑也能查。不懂我会查呀，一遍不会两遍，虽说是慢，但是也有成效。
3: 师傅，
4: 哎呀，来了，我们昨天来了。啊，今早有点问题，你赶快过来解释。
3: 啥问题？
4: 电路坏了。
3: 电路问题啊，我上去看。
0: 一大早，位于宁夏灵武市东山坡的万通公司水泥稳定层拌合机罢工了。负责人鲍建斌一通折腾，也没搞清楚问题出在了哪儿。无奈之下，他连忙打电话向王保国求助。接到求助电话，王保国立马赶往现场。
5: 这一项电压构着呢，那这一项电压在十几伏虚着呢，这是总空开坏了。
6: 是
5: 啊，有点缺项，缺项我再往前查一下。
4: 我能等吗？这原子不白救啊。
7: 只要设备有问题，还得找我们王师傅。
0: 只要设备有故障、有问题，大家伙第一时间总会想到找王保国。王保国出生在灵武市重兴镇韩渠村，为了谋生，干过瓦工、电工、修理工。2001年进入了宁夏万通公司，接触到了施工安装各个领域。
3: 这是我曾经工作了10年的地方，在这里受了 不少苦，也学了不少知识，也是我成长的地方。20几岁干到快干到40岁了。工作环境呢，就是这样的环境。
0: 一嘴风沙一口磨，面对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王保国并没有退缩，反而利用空闲时一直学习。不久后，他就掌握了不少的专业技能知识。
3: 符号开挖下去，就
8: 电，
3: 回填到设计标高，然后呢，就要在8月底到9月份，要把水稳做好，10月份要进行油面施工。
0: 有一年，公司承接了307国道改造施工工程，十几车沥青料准时到场，然而核心摊铺机却突发了故障，维修师傅反复排查，却始终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
1: 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既然是坏了，我不能让那七八车料废掉去了， 你等个继电器买来，那几车料全部就废了。我说那就说人工干预把它泼掉，能泼掉。
0: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王保国主动站了出来。在现场无备用配件、常规维修无法开展的情况下，王保国大胆创新，摸索出手动模拟电路工作的方法，硬生生徒手操控设备2小时，圆满完成全部沥青摊铺任务。
4: 他比我们要辛苦的几十倍呢，对他的这吃苦精神，我们也是，佩服的很，佩服的心服的很。
0: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您知道您的工友怎么说您吗？工友说我们的老王可了不得了，啥都会干。所以您跟我们展

0: 释一下您现在所掌握的这些技能都有哪些？
1: 我现在就是考的就是电工方面，水暖那一块，工程机械基本都会开。我最近呢就是在这面又牵扯到这个机械加工，最近也就是学的是 C， 自己学 CAD。
0: 我听你们的工友说，你当时为了搞懂这个电路图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状态。
1: 有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是卡到一个问题上，我有个睡不着觉，各个环节都想一遍，想一遍之后第二天咱们再从头开始，总共有排除掉它。
0: 2007年在延池县修这个缝隙沟到大水坑的这条路的时候，当时因为你的快速反应避免了一次重大的事故。
1: 我们那时候拌合机上面是盖了块铁板，单这个一个喷淋水管设备高速旋转抖得快掉了。当时我们那个还是刘队长呢，他上去拿去了，我当时就在操作附近，他往上上了，我也看到那个问题了，我就直接就把按掉了，
0: 就是电关了是吧？
1: 我直接电就断了，就那紧短慢短，直接就坐腿就下去，就卡到半夜上了，
0: 那很危险。
1: 那是关的早，关的迟，那条腿说不定人都没了。
0: 就是同样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现，你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是冲到第一现场，您是往操作室跑。为什么你会选择往操作室跑？
1: 拌合机那个声音里挺大的，也就说是我喊他也听不见。自从出了这个事故，我始终在想，当了施工队长，我责任也越来越大了。手底下的工人啊，都在考虑安全。
0: 拌合站的力量很大，大石头卡进去都能碎成渣。如果不是王保国反应及时，那次事故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让王保国后怕了很久，也让他意识到安全就是天大的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
1: 这些年呢，也就是说在工程上也看到了不少事故，每一次事故都是血淋淋的，有大小的伤，一个家庭，工友的家庭啊，都受到影响。
0: 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多查多看多思多干的习惯，才让王保国能够在生死瞬间敏锐判断，果断处置，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此后，王保国提出的安全隐患随手拍，人人都当安全员，被列入万通公司企业发展金点子，一直被延续至今。
1: 后来呢，你就逐步想，我就跟公司领导也有提出，那个手机不要普遍，那个随手拍，比如说这个坑子太深了，护栏没到或者没到位，你要拍到了发到群里面，领导看到他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处理的。我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公司就闹了个小程序，闹了个随手拍，谁提出来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地点在哪？都显示着了。
0: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小程序，规避掉了很多的风险？
1: 规避了不少风险。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就是说大家都对安全意识有所提高。
0: 只要是工作需要他，王保国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2016年，公司承建了灵武市朔方路天然气安装施工工程，公司邀请了专业的检测公司参与了检测储气井、更换井头、加固储气井的施工。然而就在项目动工的前夕，检测公司变卦了，不但要求延长施工工期，而且费用还要成倍增长。
1: 跟人家怎么谈都是不行嘛，不行到最后决定那就说是我们想想，咋会不行呢？你们干，我们参加。
0: 工期不等人，企业更损失不起。王保国主动提出了要试试。在不足3平米的深坑，王保国和他的同事们连天连夜地进行检测加固任务。当任务圆满完成的那一刻，王保国却倒下了。
1: 活干完了，都收拾东西呢，精神一放下来，就不知道了。

0: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去的。哎呀，包括这练习干了3天3夜嘛，眼睛都没合嘛。这一出来的话，就晕倒了嘛。哎呀，把我们吓坏了嘛，说人不要跟谁混了。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故事特别多。听说在修滨河大道的时候，您特别的拼。
1: 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为什么要那么拼？当时也不考虑为什么，我的本科是在半河站，工期是一个月，我必须要在一个月完成。但是公司当时是一台半河机，因为接到这个工程临时买了2台，当时我们是一台半河机，就是一组人嘛，公司从施工队又调过来人，他们都不会，要教。 要操作，我们是，还有设备检修。4点钟起床，开始搬料，路上7点钟上班。你3台机子出的料，但就我们那个生产量下来是，它完也就是整7点左右。
0: 听工友说，当时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脸轴转，眼睛里都充满了红血丝儿，头发都已经油的变成了粘片子。
1: 你在山沟里面，一刮风，一头的水泥灰跟沙土，早晨起来一直到6点停机，停机后再吃个饭，再检修，问题大了能检修到1两点呢。你说你眼睛都不熬红，天天如此。接到这个任务，我只想把它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把它干完，
0: 厂长，您老说自己是个笨人，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其实您取得了很多的荣誉，而且这其中还拿过很有分量的创新奖。
1: 23年那年，公司就在这面建了个光伏管装厂，项目定下来之后，同时定的设备，设计出来的坨，跟设备的坨衔接不完善。 其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设备上配的电机型号啥都一样，就它那个电机轴，比国标电机小5毫米，种种现象频繁的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设备是这个零件是啥时候坏，没办法，我们就是陆续的就把那个设备配件。 能改成标准的，改成标准，不改不成标准的，我们自己制图，我直接让在我们当地银川就加工了，那个速度要比它还要快，我们种种的改进10来种了。厂长，我们这些设备一共有多少台？
2: 车床9台，加工中心是10台。
3: 主要生产的产品是什么呀？主要生产的是新型建材这里面的运营，光伏管装及光伏管装生产的光伏端板。
2: 端板啊，
3: 逐步形成一个产业链。
2: 那在宁夏这样的厂还有吗？
3: 宁夏这样的厂没有，我们是第一家，也就第一家用智能设备，这是塑空机床做端板，是我们是第一家。 2024年，万通公司紧跟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潮流，以产业链模式投入2600万，成立了智能生产厂，包含智能工业机器人20台，工业母机23台，具备全线自动化生产能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司把智能制造厂厂长的重担压给了年近50的王保国。
1: 面对从未见过的智能机器人数控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全英文的操作台，王保国犯难了。那个量挺大的，学的挺费劲。现在的设备呢，它的编程，它都是跟英文有关系的。说白了，那个程序，直到现在我看懂的不多。
0: 为了学懂弄通智能制造，跟上智能化发展的节奏，王保国每天16小时扎根车间，追着厂家请教技术，熬夜自学 CAD 制图、数据公式、电脑操作，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厂长，据说以前您连电脑的开关都不会，但是现在却胜任了智能生产厂的厂长这个职位，这个跨度有点大，您自己觉得它现实吗？真实吗？
1: 真实啊，我上学没接触过，都是后来工作中逐步接触的，不能说是过去不会，我现在也不会，我将来也不会，没有那种说法，都有动力要学学它。
0: 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难点在哪？
1: 就是它是未知的，我要逐步探索，探索都是逐步的。
0: 因为智能制造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件事情，那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语言，可能涉及它的很多是用英文呈现的，在这块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挑战？
1: 程序英文我大的攻克不了，小的我逐个记代码，这个代码是干啥的，作为厂长是管理是一部分，但是呢你要懂得你的设备的性能呢，不能说是今天工人说是啊这个设备出问题了，明天这个工人说那个设备出问题了，啊，虽说我学的不多，但是我要深入了解它这个问题在哪。
0: 这么多年您一直都在拼，您觉得这么拼命值不值？
1: 我觉得值。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说牛踏实了地才不会荒，我就认准了脚下的土地，只管低头干。这些年呢，我看着公司从几台搅拌机发展到智能制造，也看着年轻的娃娃从啥都不会到独当一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啥奖，而是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才创造价值，人生才显得有意义。
0: 以您逆袭的经历，您给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1: 我想说的是，起点低不代表上限低。我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工，没有啥优越的条件，靠的就是肯学，一个肯钻、肯吃苦、敢创新。我们的时代呢，一直在进步，我们的工人更不能躺平。
2: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螺丝拧紧了，机器才不会跑；人踏实了，路才走得越来越宽。这个时代需要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扎根一线、普普通通的产业工人。我想对朋友们说，劳动是光荣的，别怕起点低，别嫌岗位小，只要肯学、肯钻、肯吃苦，哪里都能发光。就像咱们车间墙上写的那句话，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非凡。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

成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0: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
1: 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看看有什么不同。

0: 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
1: 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
0: 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

0: 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调过链子吗？还真没有。
1: 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哎，别高兴的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2: 春生，你真要实现英国华那些货呀？
0: 那可不是小数啊！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
2: 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账也，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2: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人家不能白干呢。行，
0: 不仅不白干，这样。 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好，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谦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3: 不知道啊。
0: 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哎呀，
3: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0: 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1: 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
0: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春生，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这不行啊！什么节假班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3: 是啊，
0: 可是咱们这货他妈……天儿哥。 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3: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画，好久不见。李尚勇他没伤害你吧？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
1: 李尚勇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你怎么知道的？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李尚勇拿你的命威胁过，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0: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1: 佩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春生，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
1: 啊，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石尚，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不用了，没事。
2: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
1: 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梅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
2: 很快，
1: 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 神秘的书库女儿嘛，<笑>
1: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
0: 走走走。

0: 来，姐。
1: 哎，快，
2: 姑姑，
0: 快进来。
1: 来了。
0: 来，
2: 衣服好呢。
0: 给我吧。
1: 来，
0: 衣服都给我。
1: 谢谢。姑姑，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

0: 厨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妈送的可比你差远了。
1: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哎、
2: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3: 顺便吧，顺便吧啊。
1: 秦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4: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2: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1: 来，
2: 别站着了，进去坐吧。
1: 快里头坐吧，来。来，
5: 春生哥，过年好啊！哎，
2: 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春生。
2: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哦，
6: 哎，坐。哎呀，
2: 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了。嫂子，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
5: 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2: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1: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5: 跟我还客气。
1: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5: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
1: 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5: 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多活几年。
1: 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
5: 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
1: 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
7: 棒棒棒棒，
1: 哪一个？再哪个？
2: 选一个。
5: 这个。
2: 选一个。
1: 这个。
2: 哎呀，这个。
1: 哪个？
2: 相信我，这个。
1: 哪个？
7: 这个。
1: 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
0: 谢谢。
1: 方子阿姨跟你们玩一下啊，来。
3: 春生，
1: 哪个？
5: 这个。
1: 这个。
2: 选这个，选这个啊。
5: 这个。
1: 这个。
7: 哎呀，我赢了！
5: 来来来，这个给你。
1: 还来吗？
7: 我来。
1: 来。
6: 这一大家的人，
7: 这个
0: 都想了。哎呀，
7: 你们太聪明了。
2: 站哪边？
7: 这个。哎呦！
1: 再来啊！
2: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哄铃闹。
6: 估计自己干家的吧。
2: 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一个人扔家里。
0: 哎，对了，爸。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
2: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8: 走
9: 吧，
8: 走。
1: 行，
2: 走，
1: 咱们去逛逛。
0: 嗯，知道了。
1: 走。
2: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嗯。

0: 怎么样？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
1: 哎，别呀，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走。
2: 我给你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见的？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这个。哎呀，减一减吧，又不损失什么。
1: 手机里
2: 太早了。你呀，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1: 哎呀，没事儿，过年过节咱还吃呢，没事。

0: 是我们的故事，
1: 别动，
0: 我们的年代无法替代。经历过生死，
2: 行了行了，别问了啊。
1: 哎，对吧，小梅，来，别动，千万别动啊，小梅。哎，给你娘俩拍个照。
2: 别，
1: 哎呀妈，别害羞，给你娘拍个照。准备好啊！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看好看啊！
2: 姐，
1: 哎，姐，天哥，
2: 来，
1: 给你们穿。
2: 那我们先拍啊！来来来来来，
1: 这个景儿好。
2: 来来来，
1: 来，
2: 行吗？
1: 可以可以哈，笑一个，天哥笑一个，
3: 笑一个。
2: 好看吗？
1: 绝对瘦，姐，放心。
2: 包子，
1: 包子啊！啊。
2: 我拍啊，
1: 好，
2: 哎，就我自己。
1: 准备，来，三二一，
2: 咦，好看，好看，来，哥，
1: 不画，拍一个，
2: 红玲。贝贝，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
0: 经历过生死，面对过磨难，痴心
2: 不改。去吧。
0: 这是我们的热血，我们的泪水。
2: 好，笑一个啊！三二一。国华，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
1: 好。
2: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
1: 27年了，
2: 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1: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2: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小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
1: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好，不说了，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0: 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

0: 我不是，我就是自卑，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
1: 古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 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埋怨春生。 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别这么说。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 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我的人。
0: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红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
1: 这么多年。 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 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但是这一切，我明白的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 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0: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 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1: 国华，我知道。 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说过话，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易国华同志。 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空灵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他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哎，嫂子，我猜。
2: 别，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3: 谢老板娘，好多了。说完夜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2: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1: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3: 谢谢老板。
1: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过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4: 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1: 应该的。
4: 谢谢。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4: 好嘞。
1: 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5: 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3: 真是，
2: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哎，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5: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你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哎呀，这叶国华那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怎么了？这是
1: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嗯，
1: 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那你们说怎么办？
0: 我们跟戴维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两个亏，嗯？你说句话呀，春生。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
1: 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1: 天哥，先别急。
0: 哎，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吗？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3: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啊？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
2: 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芳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 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哎，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
1: 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
2: 你是李尚游是吧？
3: 对，我是。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
2: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0: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2: 戴总，
0: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哎，警察同志。
4: 哎呀，这是太不像事了，现在。哎，什么时候出现的？哎呀，啊，哎呀，哎呀！
5: 哎，医生，医生，快来呀！
6: 医生，
5: 快来！
6: 医生，医生，
7: 有人晕倒了。
8: 哎，洪医生，老蔡怎么样了？
9: 正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了。
8: 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
9: 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8: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哎，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童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4: 不可能，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5: 啊，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6: 大哥，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5: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6: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5: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6: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7: 春盛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8: 我现在去不了。
7: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见面说吧。啊，
6: 春盛，这什么情况？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7: 春盛，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6: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美，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9: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10: 小心，慢一点啊！哎，
11: 侯医生，
10: 情况怎么样？
11: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10: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1: 谢谢，您也是，
10: 去忙吧。
11: 感
10: 谢啊，
6: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12: 跟大家说吧。
6: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振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4: 我相信肖总，我留下来。
12: 好，
4: 留下
12: 来，
4: 留下来，
12: 我也留下来，
4: 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还没，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我懂。
1: 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2: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2: 想听实话吗？我怕。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我不想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妈，你怎么没有电话？
1: 妈妈忙着呢。吓死我了！刚才啊，我听新闻说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0: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1: 那我就不打。

0: 半生，哎，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1: 没，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哦，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1: 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有你。
0: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2: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我敢忍了。
1: 啊！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0: 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
1: 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肖春生真的扛不下去的。
0: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都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2: 供应商。
0: 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1: 春生，
0: 振作起来。
1: 你好好想一想，
0: 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1: 当时他们都不理解。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 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小梅，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万一你再被传染了怎么办？
0: 天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越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经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急早了，这全乱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戴维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3: 小梅
4: 好点了吗？
3: 已经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1: 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
0: 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
2: 造福人民。
0: 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

0: 首批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1: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好，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我知道，你先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哎，那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了。
3: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呢。
4: 嗨，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3: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哎呀，
4: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3: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4: 好，谢谢领导支持，

0: 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播，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5: 不辛苦，
7: 不辛苦。
8: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

0: 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你要是见那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
1: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1: 我亲自送过去。
2: 你不能去啊，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1: 小梅还在那
2: 儿。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儿都已经挺过来了。哎，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1: 必须严肃且正式。
2: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
3: 敬战士。
2: 小梅，说两句吧。也不知道啊，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 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0: 别客气。谢谢姐。

0: 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1: 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2: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3: 等一下啊，方子，嗯，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
1: 你自己说。
0: 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
4: 哎，玉芳，嗯，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
5: 我们的故事啊，好好好。来，这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
3: 好好写啊！哎，国华，喂，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6: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7: 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嘿呦！
0: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7: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管东管西的。
1: 嘿，你还得劲了你哥。
3: 这小子，来来，给我管。嗯。
7: 春少，大家都在你家里呢。
8: 哎，都在呢，
0: 在
8: 呢，
0: 老
3: 哥，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
9: 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
3: 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奋不顾身一次。
7: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

0: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1: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 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4: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6: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7: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2: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8: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2: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8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8: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7: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10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6: 林丽玲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丽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0: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2: 从小她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她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她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豁 怀孕七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李玉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给魏二姐流的。
0: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0: 人站在考试前都拼命念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的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是吧？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四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三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1: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2: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2: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3: 他非常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2: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2: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2: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6: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2: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0: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2: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

0: 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1: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2: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2: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到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彪平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树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2: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7: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0: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7: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0: 1928年，

0: 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1: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2: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2: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2: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作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3: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1: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4: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

0: 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1: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代表斯诺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

0: 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使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答复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

0: 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1: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2: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然后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音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1: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1: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4: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什么有条件和前。

0: 题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1: 1940年代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2: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四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0: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2: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3: 1959年11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9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2: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百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

0: 事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1: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0: 听着亲戚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1: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3: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1: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5: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3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 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4: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

0: 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1: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血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1: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1: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赫·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样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护城镇的一箭之仇啊！
1: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走，
0: 好，跟上。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两个时辰就能到了。
0: 哎，你

0: 辆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1: 团长，啊，咦，
0: 团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商队。咦，哈哈哈哈！
2: 好，老天有眼，我雀毛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下！冲下！冲下！冲下！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慢点。去早餐厂。
2: 啊！
1: 怎么了？
2: 你看，
1: 他们谁啊？
2: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2: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3: 好，谢谢。

0: 来，您让，您让。来，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1: 谢谢长官。
0: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1: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1: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现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2: 哎，
3: 刘畅啊。
0: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4: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0: 哦，好。

0: 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2: 来，露娜，进来。
1: 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3: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他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1: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3: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1: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4: 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5: 等等我，我傻气不算了，别跑！
6: 别赖
5: 我，我抓到你了！别跑！别跑！慢点！
7: 一梅姐，累死我了。你看，教堂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女兵。
8: 你现在呀，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9: 露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8: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10: 露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8: 主和我们同在。

0: 干什么呢？
1: 弄秋千呢。
2: 哎呀，什么呢？挺会玩啊你。
1: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1: 哎，行。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吴呢？你这是干嘛呢？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1: 徐大哥，来推我一把。
2: 上来，坐好了啊。
1: 好了，
2: 走。哦，高不高？
1: 高。
2: 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2: 高点。来，高点。
4: 主啊，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1: 再高点。
2: 好嘞，来，高点，高不高啊？
1: 高啊。
2: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哦，
5: 哇，都好玩。
1: 来，你们过来，
6: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1: 来，你过来，啊，让你玩。坐好，
7: 来，我帮你玩，帮你玩，我没玩。
1: 好玩吧？
5: 好玩，真好玩。
1: 你们先玩着吧，啊。
5: 哦，行，
7: 好。
5: 啊，好玩，真好玩。
8: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9: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8: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9: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

0: 亲妹妹看待。
1: 这就好。
2: 嘿，不是，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0: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儿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 叮嘱。
2: 是。
1: 错了，那只手。
2: 是。我
1: 又错了，那只手。
2: 知道了，长官。
1: 小淘气鬼。

0: 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1: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0: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1: 你看，真好看。
2: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3: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4: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5: 慢，顾老先，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6: 就是啊。
7: 对啊，顾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8: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9: 那玩意儿打打野猪差不多吧。
8: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2: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8: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6: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10: 没人干，
6: 我不干，
10: 没人干，
6: 你干吗？
10: 不干。
6: 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
10: 吵什么吵啊，为了这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

0: 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1: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2: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3: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
4: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5: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4: 好，
1: 刘大毛，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6: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1: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6: 那行，这司令你当。
1: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6: 哎，这50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1: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6: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1: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6: 我，哎，特派员，你
7: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6: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7: 我知道。
6: 怎么了？
7: 看上你了吗？
6: 我也知道。看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8: 哥，我有个想法。
6: 哎，说说。
8: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6: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8: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了。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10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6: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8: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7: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6: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9: 抢。
6: 怎么抢？
9: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8: 哥，我也要去。
6: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8: 为什么呀？我这……
6: 闭嘴。子涵，你接着说。弟兄们，今天我刘大毛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10: 好。
6: 毕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毛就看你的了。
11: 我还要一个大

0: 搭档。
1: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0: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1: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2: 走走
3: 走，
2: 咱们走。

0: 倒流，快点走开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会儿就走。
0: 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

0: 枪声好像是从猎人仓库传来，难道是土匪袭击仓库？走，这怎么办？
1: 走。

0: 喊话，让他投降。
1: 皇军，你听。

0: 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1: 二当家的，撤！

0: 李大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来，走走走。
1: 说你笨吧，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们？
0: 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1: 这把枪。 大哥喜欢，架好棒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0: 器多，这回啊，我让咱们看看啊，提篮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
1: 哈，少说话，小心点，后面还有追兵呢。
2: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1: 停，
3: 冲过去。
1: 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先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选手，走。
3: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1: 武器重要还是人的命重要啊？
3: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4: 驾驾驾
5: 驾
6: 驾

0: 这车子上码头去，快撤
1: 撤撤！二当家啊，你没事吧？
2: 曹宝，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2: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1: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2: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0: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4: 好，
2: 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1: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

0: 是提篮洞的刘大马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1: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500。

0: 你小兔，好好的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哎，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啊？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四。

0: 令、政府司令、官府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岷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府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嗯、啊
0: 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军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嘿，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7: 来，拉开一点，来，哎，好，
9: 别慌，别慌，
7: 哎，好。
1: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10: 哎呀，这这么多
11: 啊！
10: 这还有这么多！哎呀，
6: 发钱了！哎
7: 呀，别忘，别忘，别忘！来，你的，你的，你的，来，来，来，吃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12: 走，走，走，走，走，走。
13: 张团长，看着没有？铁栏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我现在虽然是刘大卯的人，但娘的老子就是不服。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你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14: 崔团长，
13: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说什么呢？啊，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2: 各位，沈城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 来
7: 来来，
1: 来来来。
13: 刘司令，上次我用9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1: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8两吧。
13: 刘司令，今天敢不？

0: 跟我一壶壶的干。
1: 薛团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1: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啊？
0: 这话怎么说呢？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真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啊。
2: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2: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2: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3: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2: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4: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5: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6: 你反了！
7: 薛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8: 哎，黄毛，你罗斯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篮洞啊，你就成落汤鸡了啊！
0: 有大毛。你他妈的贱人！

0: 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1: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2: 呸！精神团结，
3: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公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公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4: 就他妈死你！
5: 班长，
6: 来人！
7: 谁也不许动！
3: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8: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来弄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1: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

0: 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到眼里啊。
1: 蓝月，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2: 刘大毛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毛，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0: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毛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2: 曹山豹，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毛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3: 我痛心啊，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啊！
2: 干爹。
1: 刘大毛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2: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1: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毛之间要精诚合作。
0: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1: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毛接替阙团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2: 明白。
0: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
4: 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5: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阙团长报仇。
6: 跪下。
0: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6: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6: 杀刘大毛。
0: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了。不过你杀刘大毛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6: 杀了刘大毛，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0: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6: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毛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0: 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同志们，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马上开会。是。进来。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 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力，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力呀，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0: 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1: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2: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篮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篮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1: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1: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个个击破。
3: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0: 刘司令，
1: 政府司令，
0: 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2: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
1: 要是听
0: 用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2: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3: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盐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4: 好，
5: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3: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6: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5: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100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3: 刘大毛，你也有金钱。

0: 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哎呀，
1: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0: 王莽，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2: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0: 不知道，跪下！
3: 特派员，
0: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府司令放了。
3: 不放。

0: 快说，谁让你来的？
1: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2: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0: 哎呀，没事吧，幺妈？
3: 能没事吗？你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1: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2: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1: 来呀、啊！
3: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2: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3: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3: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0: 走，快走。
5: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4: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5: 啊，
3: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4: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5: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4: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5: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毛管辖。
4: 这没问题。
5: 哎，特派员，上上坐坐。
4: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别多对，走。
3: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5: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3: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5: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3: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陈排员，罗四带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黄毛带着罗四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1: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特派员，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你真是没用，这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大某，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妈妈，我心里又怕的。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幺妹，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0: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1: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猫，这番话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呐、
1: 啊！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1: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0: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1: 什么意思？
0: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1: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0: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1: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0: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4: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3: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4: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3: 是。
5: 二木兄弟不见了。
4: 什么？
5: 这二木兄弟留下了。

0: 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提篮洞。
1: 表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啊，带到。
1: 进来。三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啊！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1: 下。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
1: 二木。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1: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打！
3: 停！
1: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阙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3: 站住！什么人？
1: 提篮洞的人，兄弟们快跑！
3: 回济南道，快上去！
5: 快点，把路下来！
2: 阿木，
5: 快！
2: 阿木，
6: 阿木，
5: 你上哪儿了？啊？阿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6: 阿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啊。
5: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7: 是。走。
6: 别怕，没事。
5: 二，什么人？
1: 罗氏寨的黄毛。
5: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1: 这还有两个活的。
5: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2: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8: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借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5: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1: 好，走，下来，
2: 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吧，
2: 我
1: 拿着。
2: 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
1: 走，
2: 走，走。
1: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对吧，散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小妖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1: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了。
4: 政府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毛，这人我杀了，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
1: 刘司令
2: 啊，
1: 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2: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
1: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0: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汇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
1: 算你长记性。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2: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2: 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1: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2: 那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3: 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4: 大当家，来交杯酒吧！
5: 对对对，
6: 交杯酒！
3: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4: 靠近点，
5: 靠近点，
4: 靠近点，
5: 靠近点！哎呀，
3: 这好好。
2: 你去哪儿啊？
1: 陪我出去走走。
7: 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3: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汇合县城了。打进汇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2: 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
1: 你哥他不高兴。
2: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1: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2: 他想什么？
1: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2: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1: 你哥他现在变得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常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1: 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川西坝子，八五后回乡接手贫穷落后村，
1: 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
2: 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信呢，你懂不懂？
0: 柚子加足球，不可思议的组合，打造他心中的理想村。
1: 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去找领导，
2: 我脑壳都晕了，
3: 糟了，遇到骗子了。
0: 一座有梦的村庄，一群为梦想奔跑的人，幽灵深处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谭队长和他的足球村。

十月，成都平原秋意渐浓，阡陌纵横的田野换上了金色的盛装。河渠、麦浪、稻田，环绕着一片片幼林，一个个村庄。

0: 太阳已经落山，三河村的幼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叫好声。一千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上，一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断球、攻门，球员们身手敏捷，看上去和一场职业球赛没什么差别。赛程过半，作为主场的三河队却连丢两球，这让队长谭杰很着急。他赶忙热身上场，调整战术。成都人踢球讲究输球不输阵，靠着这股无论顺境逆境都能雄起的精气神，三河队扭转了败局。韩队长对球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场外休息的时候介绍起了他们。
1: 这个是我们的头号球星，外加球队的九仙，会吉他，写首好诗。这位是我们球队的那个领队，也是我们的新土球的右龙谭龙，这个我们球队的拖拉机手，这个二老师，我们三河村的黄油手，演技第一。
0: 这支农民球队穿上球衣是球员，脱下球衣个个都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占地一千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村里有两个，不同于大城市的体育场，他们位于一片稻田和果园之中。从古至今，富饶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乐土。早在两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蹴鞠。1901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到了成都。如今，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定期举办足球联赛，能吸引2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村民们种出的水稻、柚子等农产品，借着体育赛事和乡村旅游，一年到头不愁卖。这两年来取经的人不断，韩杰每天都会带着客人走走村里的足球大道。
1: 这边就用老百姓的闲置的房子打造的足球大道，啊，足球大道。我们现在第一间房子就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三河村足球俱乐部。我们的球场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个地方运动还可以。5月能够闻到柚子的花香，你看现在10月、就11月、12月能够看到这个硕果累累的这个新土柚。
0: 第一个在村里组建足球队的人，就是85后村支书谭杰。谭杰在三河村长大，从小酷爱足球，村里的泥坑、晒谷场都曾是他的足球场。
1: 小的时候踢的是那个弹扎地啊，这个一摔了，这个膝盖这个肘全是疤啊。以前水泥地上踢啊，弹扎地上踢，在赛场上都踢嘛。早年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这个一天好像踢4-5个小时都就没踢够的感觉。
0: 童年踢足球的时光很快乐，但村里的日子却很穷。人均耕地只有一亩，父母种地挣不了什么钱，只好离开农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经营超市。2008年，谭杰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又开起了旅馆，做起了啤酒代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原本谭杰也像父母一样，认为离开家乡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才能把日子过好。直到2013年，三河村的老支书找到谭杰，希望他参加村里的换届选举。谭杰有些意外，

0: 第二天他回到家乡转了转，
1: 小的时候好耍，很安静，到处都是油菜花，以前的油菜花很高，又是这个稻田啊，很香啊，走的路上。
0: 记忆里的家乡是那么美好，但眼前的村庄却把它拉回到了现实。当时进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集体欠着40万元的外债，村委会还被称为软弱涣散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的心也像糊不上墙的烂泥散成一片，大伙儿宁愿去市区打工，也不想留在村里。在城里生活时，同乡偶尔提起老家也只有寥寥几句，因为家乡的落后，三河村人在外始终觉得脸上无光，直不起腰杆，谭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1: 回来你会看到景色很美，但是呢，这个村子里真的很落后，喝茶的地方都不得一个地方。当时你说目的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就其实也就想村上变好一点。
0: 听说年轻人要回来参加选举，有些村民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就是最一个烂摊子，哪一人没有把搞好过？
3: 大学生你又年轻，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填的这个信任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你要看说大老粗说的话，你亲口子话更玄乎。
0: 有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想让年轻人试试。2013年，29岁的谭杰当选为三河村新一任村支书。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谭杰的这把火却迟迟没有点起来。
1: 当时呢，我整个还是花了将近有小半年的时间，不得事就走，就到处走，然后把整个村上的人的情况、路的情况、基础条件情况、所有的生产情况，到处啥情况都摆龙门阵。
0: 那段时间，谭杰白天骑着车走家串户的调研，晚上关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母亲眼里，曾经悠闲的小老板自打回村后，脚板翻得飞快，走路都带着风。
4: 天天晚上去熬夜，熬到12点1点钟，有一天刚好睡下去，我电话来又八点又走了。早晨去他就10点钟就必须起，就开始又弄资料这样那样的。忙的呢，有时间就是饭都忙不得吃。
0: 走访了小半年，谭杰觉得村里急需改变的就是路。三河村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地带，只要30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成都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农家乐在成都近郊诞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游玩，不少村子挣了钱富了起来，而三河村却始终没动静。当时进出村庄的泥路破破烂烂，阻碍了村内村外的来往，也无形中阻断了村民们求发展的念想。
5: 这个南山路河边上这个大路，可以说是见人找过大妈，那个穷的撞不恼火，那推下几公车上梁的时候都翻桥的，晓得不嘛？就比方说去，一旦是下雨啊这些啊，就更不要说了，就。可以说是那个拖拉机和铺来的恼火，没底盘的，就不要说是行人。
0: 谭杰决定先修路再致富，可他立下的目标把村里人都逗笑了。
5: 3年之内，他把全村的所有路把修完，这是一要家家通北通这个水泥路面。我脑壳都晕了，当时我想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二个，村上还有43万块的账，还保证3年把还完。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被质疑吹牛的年轻人明白一个道理：事不为不成，路不行不至。生活在穿鞋袜子上的人们，自古就不向命运低头。今天人们眼里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还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西侧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由于地势落差大，每当洪水泛滥就是一片汪洋。每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治蜀必先治水。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百姓，用竹笼填石、火烧水浇的办法，建成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的五把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三河村所在的新都，由过去的新都、新繁两个县合并而成。300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费密的读书人。他背井离乡，半生漂泊，晚年思乡情切，就请著名画家石涛绘制一幅家乡的图景，这就是流芳后世的《樊川春远图》。
1: 真的是哈，再现了我们川西平原古代的这种这个城市与乡村的格局。县城外边还有一条
2: 城墙，
1: 哎，还有城墙，还有护城河，是吧？
2: 你看它左边现在这个还是房子跟林跟树子，还是跟我们现在。村上的这种川西林派，
1: 哎，对对对对，
2: 是啊，
1: 就是
2: 房子在树子林子里头。
1: 对，
0: 成都平原农耕文明的繁盛印记留在古画上，也留在一处处保存完好的林盘中。一户户农家随田而居，在昼出耘田夜绩麻的艰辛中，创下这座物阜民丰的天府粮仓，也把实干苦干的精神播撒在这片田野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费密一生教书育人，著书3000多卷，家乡文化孕育的忠实之道是他一直强调的观点。
1: 忠是啥子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观念也好，我们的这个政策也好，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实呢，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要实干，要脚踏实地。
0: 先人把为人做事的道理留给后人，谭杰也并不像村民们想的那样只会说大话。村里的路要怎么修起来，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心里早就有了打算。2014年3月，国家开始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关注政策的谭杰敏锐地抓住机会，通往村庄的路可以争取政策早日修通，但村里的路面硬化还需要自己想办法。当时村子欠着外债，谭杰就靠着之前自己做生意的关系，用个人名义做担保，赊来建材。成都话里有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雄起，意思是不要心虚，勇敢上前。看着年轻人雄起，村民们被触动了，许多在外乡打拼的人赶回来帮忙，还有村民主动拆掉自家的房子为修路腾地儿。
3: 他没得资金，就是说当时他说的你，哎，我们都是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他把思想工作给我做好了，对不对嘛？我扯我的，我没要这个啥子政府的多一份钱，就是我当时修成好多钱，你就给我好多钱，我就扯自己的房子，自己扯。
0: 曾经人心涣散的三河

村变得人奇心奇，村庄也一天天变化着模样。两年时间，出村的公路先修了起来，接着水泥路又通到了各家门前。

0: 到2014年，三河村80%以上的村民都种上了新都柚。可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种的柚子渐渐卖不上价了。
1: 三胞胎。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新闻报道中的一则消息让谭姐兴奋起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也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出台政策对乡村建运动场地给予补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谭姐脑子里出现了。
2: 也当时看到这个很兴奋，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就是我们说了有很多理由，想法把柚子卖出去，把人弄进，说了很多理由，选了这么一个地建起了球场。
0: 用足球运动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想法，为三河村争取到了40万元的资金补贴。可这一次，村民们却看不懂了。
3: 好多老年人，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老年人想的就是，我一天做活路搞不定，我还看你脚球，对不对？他想修脚球场。我心里想啊，那人说成脚球场，这些脑壳都晕的，对不对？先说修嘛。哦，他就抢一个啥子？抢个先。
4: 小小拉开，拉开。
0: 村里的柚子卖不出去，村支书不想法子找销路，却开始建球场。忙着抢占先机的谭支书顾不上跟大家解释。年轻的川娃子干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很快就注册下成都第一家乡村足球俱乐部。球场开了工，40万元的资金远远不够，大家就东拼西凑，一个7人制足球场慢慢成型。
2: 像今天的这个灯杆，好。所有的灯杆又是找城管局要的，就是拆下来的灯杆，我们又把焊起，灯杆连线了又换灯泡，网子也不得，网子给外头路又是后面又来争取资金来整的。
0: 2015年秋天，待柚子成熟，第一届保柚杯足球赛在新建的球场里踢开了。十几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成都周边各村的农民组成。由于没经验，球场没铺比赛专用的草皮。一场大雨过后，场上全都是泥。说起那次比赛，大伙儿还记忆犹新。
5: 不，我当时是想的第一届，你第一届那个决赛，那都纯粹就是耍泥巴的嘛，
2: 就这个场地啊，一脚假射先甩坨泥巴过来，然后再一脚真射，
5: 甩坨泥巴在对面那个防守队员脸上，防守队员先把脸抹一下，看到球在那儿，然后再去，才断得到，
6: 比人还要暂停，就拉扯沙子，
5: 暂停了，他一般等一下，找不到球了，球在哪儿去了？
0: 虽然第一次比赛闹出不少笑话，但这场泥巴场上的足球赛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狂欢，充满了乡土气息，不仅吸引了周边10里8乡的人前来观战，许多城里人也专程赶来。观众席上的热闹让三河村人震惊了，
3: 好多人来看那个脚球，那个紧张，关键围观的人那个就太吓人太多的嘛，就像赶场的一样，等多的三伙人来看脚球，嚯，说的7点钟开打，5、6点钟就去站座位，站不到一段圈一去，等就那种感觉去嘛。这两个路高，简直都算早晚的去嘛。
7: 我就吼起那个更是惊天动地的事嘛，雄起，有点爽。
0: 雄起的加油声不仅让现场的球员和观众热血澎湃，也让默默无闻的三河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比赛的奖品是新都柚，这让村里的柚子成了主角，大伙儿纷纷把自家的柚子拿到场边销售，不仅上万斤柚子销售一空，价格也

0: 翻了一番。一场足球赛事给全村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解决的不仅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新都柚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年，随着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火爆出圈，三河村靠着举办比赛、出租球场和足球培训，成为成都足球第一村。有了名气，来的人也多，村里又顺势发展起乡村旅游，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1: 其实当时来说，包括你说我心头都不得底，村民都不得底，喊口号的多，摸包包的时候就走得帮紧了。
0: 虽然不缺乏可援，可是世代务农的三河村人习惯了田间劳作、地里产出，如今要敞开家门做生意，大家心里都发怵。为了让村民走出第一步，韩姐找到了村里的种柚大户王有良，想让他带个头。村里发展足球经济，王有良最先尝到了甜头。虽然从没开过农家乐，可他却很相信这位年轻村支书的眼光，二话不说就把儿子王其光喊回了家。一开始，王有良和儿子在紧邻球场的位置开了家茶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爷俩又增加了火锅生意。一年下来，除了种柚子，收入多了30-40万元。
2: 最先就定这个位置，因为在看起来是在中心嘛，因为来的人哈，过往的人哈，基本上都走这儿喝点茶嘛，哎，顺便看下子他们抓球，应该一天起码是1-2百人嘛。
0: 王家父子的成功，让三河村人纷纷打开了家门，茶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村里又办起了稻田音乐节，引进了鲜花种植。村民们也开办起烘焙房、咖啡馆和酒吧，柚香花香四溢的村庄添上了更为时尚的现代气息。如今村集体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还能有200多万元的入账，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是10多年前的3倍。村庄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松海夫妇就在村里租了几亩田，搞了个共享菜园，打算让城里人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在家乡人的眼中，当初那个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一张娃娃脸，但变得更加可靠，值得信任。10年前，韩杰人生的转折与家乡命运的改变产生交集。一路走来，从被质疑到赢得支持，他在乡村振兴这张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1: 让村民留住在乡村，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事住，有更好的更高收入的事情做，大家的这种生活又比城市更舒服，对不对？其实最理想的是乡村是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让我们乡村觉得更档次的乡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0: 村里传统的灵坛格局也被整修恢复出来，这座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川西坝子上，韩杰还在继续为村庄奔忙着。有梦的新农人建设起有梦的村庄，不仅是在绿茵场，也是在柚香阵阵、麦浪滚滚的大地上。

0: 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种起百香果，
1: 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0: 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
1: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
0: 回乡九年，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1: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不断地去耕耘。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大荣山下的追梦人。

0: 入冬后，广西的天气渐渐转凉，河村的百香果进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采收季。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1: 好。我看你们这一大早都是在动手砍藤砍树。
2: 对对对对，这片大概有30多亩，
1: 哦，
2: 是我们引种试种的基地。
1: 嗯，
2: 每年我们都会到外面去引进两个新的品种在这里试种。
1: 嗯，
2: 有时候它不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然后我们就要把它砍掉，要为下一个品种做那个准备。也有很多好的品种就在推广种植。啊，好，
3: 下面在哪里？
0: 每经过3个月的生长周期，杨兴武就要根据果子甜度和品质来决定淘汰或者推广种植。每年砍掉上千棵果苗，试种了4年，才优选出2个品种在当地推广。
2: 就储备一些新的品种，为我们大家的种植这个提供保障。
1: 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新品种呢？带我去看看。
2: 有有有，我们去另外一片我们的果园看一下。
1: 好好好，
2: 好好好。然后你看，这里是我们村民的在采摘这个百香果。阿姨，
4: 嗨，老
2: 板
4: 好。
2: 哎，给我们照几多啊？
4: 比往年多的。
2: 啊，好啊。像这个就是蜂蜜味的黄金百香果，这个就是水蜜味的这个紫色百香果。以前我们种植的是老的品种，比一般要加蜂蜜那个来那个泡水喝，现在这种都是可以即食的，可以直接用吸管直接来那个来吸，
1: 这样一搅拌里面的汁水全都出来了。嗯，而且酸甜适中。
4: 像这样的百香果在市场上可以卖多少钱一斤？
2: 地头能平均能收到10到12左右。
0: 每到收获季，果农间互相帮忙采收是河村的传统。
1: 您种了有多大面积啊？
4: 我种了15亩。今年
5: 到现在我已经赚了12万了，跑掉成本，顺利润。这个跟你说，不要跟我老公说哦。爽不爽做农民？
0: 如今村里人都种上了百香果，春天栽下的果苗3个月就可以挂果，种一季收3季的果子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河村所在的新墟镇，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00亩，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每当采收结束，来年种什么品种，果农们都习惯问问杨兴武。这样的信任让回乡9年的他倍加珍惜。

0: 活的杨兴武从小在河村长大。河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地处玉林盆地北缘，背靠大荣山。明朝时，岭南历经多次战乱，移民迁居此处，在一片荒芜中建起家园，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在此相守相伴，走过了500多年的时光。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20世纪90年代，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杨兴武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可每到大年初四，年味儿还没散去，父亲又要背起行囊离家而去，一走就是一年。
1: 还让我带你去看一个我的秘密地方
2: 啊。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1: 是的，是我们家的屋顶。
0: 在房顶上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是杨兴武童年最深的记忆。
1: 我爸就从这个小道里，就是走出这个村子里面，走在这个田野的小道上，看着这个背影，觉得还是蛮心酸的，因为其他的小孩父母都还在身边，这也是我在童年留下很伤感的一幕。
0: 站在屋顶，顺着父亲离开的方向看去，连绵的大荣山挡住了视线。曾经山的这头是贫穷的家乡，山的那边是繁华的都市。小小少年的心中对大荣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1: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荣山，我们这边都是大荣山的山脉。大荣山是我们桂东南的最高峰。哦，
2: 它有多高呀？
1: 最高峰的那个是有1275米。我们就在跟我的小伙伴想，我们长大了要买个飞机，一定要飞到山顶上去，要看看山的北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3: 当着想象小小的海螺和贝壳，
0: 如今杨兴武和妻儿一起留在了家乡。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遗憾，在他的儿子身上已经不再发生。这样的生活是杨兴武多年前不曾想到的。2008年，杨兴武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父母只攒出了4年的学费，村里人来送行，嘱咐他出去后照顾好自己，闯出个样子。
4: 我觉得挺开心的，
5: 对对。我记得我有一个，一个伯父去世了，就是叫我好好读书，到外面去这个闯荡也好，能够就是走出去，就是说能够光宗耀祖的回来。
2: 走出大山才是光宗耀祖。
5: 对对对，是的。
0: 如同从大荣山奔涌而出的南流江，川流不息，奔向大海。那一年，沿着父辈的脚印，杨兴武第一次背上行囊走出大山，开始闯荡天地。大学毕业后，正逢江浙沪电商兴起，杨兴武在杭州创业做电商，卖些小电器，一年能挣40-50万元，也在杭州安下了家。他看见当地的精品超市里，小份包装的百香果卖到20-30元一斤，几乎是老家地头收购价的10倍，这让他看到了机会。
6: 在我们家乡，它是就相当于说一文不值的，但是在记得城市家庭，它就是个10几块钱一斤的水果。我觉得我也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能把家乡的这个百香果能够卖到全国各地去。
0: 为了找货源，杨兴武带着几十万元积蓄回到了老家，乡亲邻里都来做客。大家眼里，这个在大城市做生意的小伙子总算是光宗耀祖了。可当杨兴武说起回来的目的时，大家都愣住了。那时候，家乡的百香果已经种了30多年，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可果子的收购价越来越低，只能卖8毛左右一斤。

0: 种百香果不赚反亏，村民们纷纷砍掉了果苗，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当时杨兴武打听了一圈，村里只有一位阿伯还种着20亩百香果，第二年也不打算再种了。杨兴武赶忙告诉阿伯，自己可以在网上把他的百香果卖出去，卖价肯定比市场上高。可老人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说胡话。
1: 我不敢去骗个买鸡的呗，买鸡往小买啊，我就这样去干啊，可以骗个买粉粉啊，是吧？
2: 我家里亲戚说的，他们也不理解。像我姑姑说，以为我是回家来搞传销，被人骗了。
0: 杨兴武坚持要卖给大伙儿看，宁振全也无心管自己那点百香果。杨兴武就找来几个发小帮忙，提着箱子进了果园。仅仅用了2周的时间，6000多斤果子卖出了20000多元。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村里人的态度也开始有了改变。
3: 刚开始不怎么看好，然后经过有人来去尝试了之后，我们感觉在市场上面这个价格可以。
0: 这次小试牛刀让杨兴武看到了市场的广阔前景。那时候广西生鲜电商刚起步，他想抢占先机，利用在杭州打下的电商基础销售百香果。订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他对农户拍起了胸脯，签下方休合同，自己也在周边村镇租下300亩地种了起来。
4: 那个时候的野心是什么？是赚钱吗？我要搞成什么样？
2: 我们自己又种了足够的多，然后周边的这个农户才会有信心跟着我们扩大这个种植规模。那个时候你们心思就是往上冲，我就说你们放心种吧，这个我们肯定能够帮你卖掉的，而且肯定能赚钱。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把我们村的这个坡地山地就种满百香果，让它成为一个百香果的一个乐园。
0: 为了鼓励大家种植，杨兴武低价为村民提供种苗。那个时候虽然大家对电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云里雾里，但看见杨兴武照单全收，村民们又种起了百香果。几年时间，村里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周边村镇也跟风种了1000多亩。百香果卖得好，村民们用赚来的钱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大家都觉得村庄发展很有希望。杨兴武也成了村民眼中见多识广的能人，大家干劲十足，越种越多。可种植面积一直在增加，技术却没跟上，更没意识到种苗退化等问题，果苗抗病力越来越弱。在201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害中栽了大跟头。那年11月，本该收获的时候，已经挂满枝头的果子开始干瘪。面对病虫害，村民们束手无策。几天时间，周边1000多亩百香果果苗枯黄病死。乡里乡亲希望杨兴武能够帮大家出出主意，却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然呆坐在自己的300亩果园里，一点办法也没有。
2: 你会觉得那个是一场灾难，就是你想想看，让多少的人，多少的家庭本来就是靠想把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么一个果子上，他们到最后就是颗粒无收。但是后面的问题，后面的风险我们没有去考虑到，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很惊慌失措的。
0: 看着杨兴武也自身难保的样子，村民们知道没希望了，长辈们不忍心再说责怪的话。年轻人带着雄心壮志回到家乡，却输得一败涂地，村民们也心灰意冷，对他不再信任。
2: 大家都不敢再去碰了，一提起百香果就伤心，很多的家庭提起百香果就抹眼泪，所以那个时候

0: 哦，百香果有在我们成了一个百商果。
1: 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最心痛、最难过的是什么？
0: 有一次我下去那个就是看那个村民那个园子，他在家里本来就是靠这点百香果来维持生活的。那当时他觉得就是种这个百香果，让他那个这个仅存的一点这个叫养老钱吧，就亏了。他说发誓以后这个都不让子孙种百香果，当时听了还是很难过的，就是很自责吧。
2: 那段时间，杨兴武跑遍了周边几个乡镇，挨个儿看果园，全都是不结果的病秧子。迷惘的时候，他常常到周边转转，排解自己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到了邻村的一处老屋，童年时这里曾是他玩耍的地方，如今再来却有不同的感受。老屋门口挂着一块特殊的牌子，也记录下了一段热血澎湃的抗战岁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全国100多所高校中有70多所先后被迫内迁。随着上海沦陷，靠近上海的无锡国专也踏上了内迁之路。陈柱教授是广西北流市人，当时广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一部分，相对安全。他提出把学校迁回自己的家乡，
3: 为了保存这些国学的精英，还有国学的这一些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呢，都是靠人力，人是走路，但是装备啊、书籍这些呢，就用那些车来推，一路过来的，所以这当时是非常的艰辛。
2: 40多名师生一路长途跋涉，在这里安顿下来。村民们主动让出了祠堂，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为了不让他们睡地板，各家各户都从自家的门上和床板上拆出木板来，拼出了40多张新床。无锡国专在这里停留的3年间不断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200多人，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在无锡国专旧址的院内，陈列着一封陈柱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坎坷仕路60年，常载李驴为柱石。
3: 李驴呢，一般是指这个乡间，就是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乡间，但是也要为国家做贡献，成为社会的基石。
2: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家乡人以宽厚的胸襟接纳了身处困境的师生，用一方安静的书桌支撑起一缕文脉的延续，担当精神在这片大地上传承下来，也影响着归乡的年轻人。在失败面前，是放弃逃离还是破茧重生，杨兴武有了自己的选择。
0: 如果我们放弃了，可能这一辈子我们就不会回来了，也不敢再回来了，也没有脸回来了。那个时候也让我们曾经意识到农业的风险是巨大的，一定要有各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得就是要有那个风险承受的能力。
4: 也是很难挖出来，对，你挖不动的时候就使劲，遇到困难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放弃，知道吗？
2: 不懂技术就开始干农业，就像无根之木，扎不进家乡这片大地。2020年，重拾信心的杨兴武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那就是筛选出适合家乡土地种植的好种苗。世界上有记录的百香果品种有600多个，年轻人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了20个品种，在自己的果园中进行试种优选。那个时候刚刚经历的失败让杨兴武赔了300多万元，创业9年赚来的钱全都贴了进去，仅剩的积蓄只构建30亩果园，

0: 要把20个品种全部规模化试种完，至少需要花10年时间。杨兴武的决定让父亲觉得荒唐、瞎折腾，可年轻人转头就签下了1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那天晚上，父子俩大吵一架。
1: 你好的娘都躺了，那么哪里生产生那么有几个好事啊？像一点什么话都不说啊！
2: 生气的时候跟他吵起来。
1: 哎呀，这什么话都。不是得给儿子了，
3: 是这样的。啊，他说你不是他儿子了。父亲那时候真的很反对，生气的。
4: 很激烈的反对。
3: 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
5: 他也不信我的，他心里想干什么就想干下去的。
6: 留客我妈，赶紧。
0: 母亲知道儿子认准的事儿，绝不会回头。争吵之后，杨兴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见义离贤没有退路，那时的杨兴武就像一位孤独冲锋的勇士。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地里，向专家请教，跟着技术好的果农学习育苗管理。第一年试种出的果子太酸，大家都看不上，杨兴武果断清理了果苗。第二年试种的果子产量不稳定，杨兴武叹了叹气，又再次清理了果苗。2年时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到底第几年能成功，谁也不知道。母亲也劝说他别干了，回到杭州可以过得更好。年轻气盛的杨兴武那一刻也有些扛不住了，看着远处山脉的轮廓，想了一整夜。
7: 它这个山体很庞大，就是无所不容，大容山就是容天容地，就容山水。我觉得这个大容山对我来说还是给了我很多很多。
0: 家乡背靠的大容山，正是因其雄伟博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而得名。五谷山泉奔涌而出，汇集成交错的江河，冲击出一方良田。江的奔流，山的广博，赋予这方土地刚毅的筋骨。喝着南流江水长大的人们，也把能扛事、有担当的品格融入了血脉。连续试种了3年，2022年底第6次尝试，杨兴武采下10几颗百香果试吃，味道让他兴奋不已，糖度达到了18到20，相当于每100克百香果果汁中含糖量达到了18到20克，超过市场上的许多品种。那一批果子卖出了20元一斤的市场价，是过去的3-4倍。杨兴武带着自己试种出的新品种，挨家挨户地请乡亲们品尝，香甜的滋味让村民们对百香果种植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村民潘找英家种植了杨兴武供应的果苗，一年下来每亩地收入了2万元。2023年底，他又种上了15亩。
8: 反正这帮人是动脑筋的嘛，种这个技术一年比一年好嘛。
7: 哦，我刚才是说，把这里全部种上是弄的百香果农庄，种上种了一片的量，晚上啊，
9: 他晚上是白天啊，这样啊。
0: 曾经走出山外的少年，从回乡创业到扎根农业，经过9年的风雨洗礼，才真正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
7: 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的这个地下埋了万两黄金，但是我们要用汗水，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拼劲，去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去耕耘，才真正的发现了土地的价值，回乡的一个价值。10年前回来是凭着一股闯劲，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呢，就更加的踏实，沉下心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新农业的一个样子。
0: 入冬时节，

0: 河村人喜欢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抵御寒冬。在河村，馄饨的名称有着包罗天下的含义，人们把美好的寓意融入美食里。
1: 碗汤碗汤，天地碗汤包罗天下，这酱皮什么都能够包罗老黑，
2: 多肉
1: 人人酱卤酱还有什么喜欢不觉得。
0: 一年的时间，村里种植百香果的面积逐渐恢复到500亩，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在政府的投入下，村庄也换了新颜。人们在房前屋后建起凉亭，在阳光下喝茶听曲，享受着美好惬意的田园生活。靠着百香果赚了钱，村里很多人家都建起了新房子。这一天，又有村民迁入新居。在当地，迁入新居被称作入伙，是每个村里的大喜事，乡亲邻里都要来帮忙。亲朋好友来祝贺，也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都送进了新居里。村庄环境变美了，回来生活和创业的年轻人多了，大家常聚在一起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原本在北京从事美术工作的陈兴洲，利用家乡文化设计出了文创产品。隔壁婶婶家的土房子成了文创店，在南宁务工的小杨回村开起了茶馆，而杨兴武则把百香果销售融入到村庄的文旅中。
3: 我觉得我们回到家乡来，我们是有底气的，是有未来的，是可以留得住的，是愿意长期去耕耘下去的，让我们回来从事农业更体面。
0: 在这方土地上种出的果实，因为散发着多种花果的香气而被称为百香果。而一座村庄，因为汇聚了年轻人五彩斑斓的梦想，便会打开无限可能的未来。截至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年轻的新农人逐梦在广袤的乡野间，也为岭南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带来无限的生机与。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 AB 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10到22次。
0: 7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2: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普通船，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金额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拦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3: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拿着汇报工作呀，两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
1: 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毛文志带你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了，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可能受不了，我就拿着怪棍我上呗。
1: 你还受得着的，赶快治啊！
0: 17年前，叶金鹅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
2: 烫到那里去了？炉子下来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再有没？
4: 西红柿没有了，
1: 没有了，
4: 没有
2: 了。行，
4: 挑几个。
3: 哎，这好吃。
5: 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3: 我点的这个。
5: 那是皮，那是皮啊。好嘞。
0: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2: 没有见面，还有半年了啊，半年有，他来了，让他骑马。
3: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的很那个。
0: 女儿5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2: 嗯，来刘妈，走。
3: 谢谢刘妈。
2: 谢谢啊。
1: 冷了没？
6: 没冷。
1: 没冷。
6: 啊。
1: 晕车了没？
6: 也没晕车呀。
1: 没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4: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
7: 对对，
4: 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7: 我妈溜溜一圈，让她骑上了，骑上一个噔噔噔噔开始走开了。
1: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嘛，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4: 看不见，
1: 看不见，绕一绕。
4: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7: 对，
4: 11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17年间，他们只有3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1: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哎，放个鞭炮呀，我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东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1: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信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嘛，老人好的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她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啊，姑娘毕竟那么小啊，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

0: 这工作只能选一个。
1: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三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2: 日到冬天的话，里面冬的时候，人家们不是有自己搭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预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2: 三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来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0: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哎呀，是那种感觉。
1: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藏羚羊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稍微等一会儿啊，正在迁徙藏羚羊。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体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中南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中南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3: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

0: 看到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1: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2: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战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就这样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1: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2: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话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
3: 好，出发。
1: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通报，鞠躬，再鞠躬，再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 那么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3: 应该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3: 沙子进了，这进水了，
4: 这两个中间线没断吧？
3: 看一下啊，试一下。
2: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又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2: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赛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3: 里面那个杆子往外

0: 稍微有点老旧了，
1: 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
0: 在黑心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2: 好了吗？
0: 马上收你盖子。
3: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

0: 好，大家拿完。哎呦，下雨之前把饭做上了。
1: 不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队员们多争取到一些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巡护方式。
2: 弟兄们很辛苦啊，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上次已经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巡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个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3: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没有和他当团确实坚持不下来。哎，就我这媳妇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她的这些活啊。
4: 他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2: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在不是我个人身上，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2: 我来。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

0: 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1: 来了，本家当官的干啥去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2: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一定要完好。劳动保护的那个，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有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在输，也要把这些带好。
3: 这都检查好了呗，
4: 没问题吧？
3: 检证都好了啊，那就走好。

0: 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观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沿湖大中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常观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0: 我们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差还有或者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查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半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
3: 啊，
2: 看都融塌了呗，黑钱它都融了个洞。
3: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3: 哎呀，得凑个水堆。82.82，
2: 0.820。
3: 哎，又是一个点，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容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它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这是理论上说，是我们这个网点越密

0: 盐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1: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2: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1: 1.219。
2: 1.219。
1: 15度。
2: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有很多分工啊，最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3: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2: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3: 又吃成干拌。干拌得吃。
4: 好了吧？
3: 差不多了。开酒。
2: 你这啊，一天。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3: 再没取着。19年那次，直接还把刘院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2: 啊？
3: 雨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卤水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4: 对，
3: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没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发脓了，直接
4: 那是大哭起来的，就是
2: 伤口要撒盐了，
3: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
2: 哎呀，
3: 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这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它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它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2: 它里面因为喷的雾很柔，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5: 能对查汗做的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燕就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汗工作的20年。
2: 1.405。
0: 200多个长。

0: 观监测点位近乎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常观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1: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甲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它确实是关系到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正的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进来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
2: 对角来一个，
3: 他已经走了。
2: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
0: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1000千米，只为在干盐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2: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我来吧，要不？
4: 对面还有一个。
2: 好。这20级大风都可以毕业。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2: 好，这颗给我。
5: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2: 小心啊！慢点
3: 。好了。
2: 往后退，慢点。
3: 姐，你拿
2: 呢？哎，
3: 我扶着他上面。
6: 来，一二三。一下。
3: 我给你想啊。
6: 一二。
2: 感觉好像口不太。
3: 好。
2: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0: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5: 我们这2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3: 放上了，
2: 可以吗？
3: 好，
0: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1000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7: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8: 去吧，看一看，
7: 上去看吧，
8: 现场的情况。
7: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0: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时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2: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3: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2: 啊？哎呀！

0: 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1: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0: 天亮，你稍微那啥，露露跟着我。
2: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伦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呀。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5: 香，很太饿了，
6: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7: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6: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5: 在城里看不见。
6: 对，
5: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天星光，
6: 特别期待。
0: 纳伦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0: 伴随风声和纳伦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眼后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0: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1: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会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奉献了，它是有情感的。
0: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行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

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阿依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

0: 现先领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闪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兴安岭上》
1: 在开机仪式上，白闪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闪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闪柱仍然坚持养马。
2: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闪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

0: 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晒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还有刨地儿呢，看好几个刚才。
1: 没了，阿拉伯呀，行吧，啊，金刚踩到那个脚吧。嗯。
0: 白晒柱很快就判断出了刨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树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爷爷讲奥特曼了，你给爷爷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了。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汉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
6: 下，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了。
7: 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是不是？
8: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白晒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8: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

筛注意下，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们出锅喽！
1: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2: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族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3: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既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
4: 这扣子这扣料
1: 是多，是吧？
2: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3: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就听有人说，魔力队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5: 目前过年还带点东西，出来吃点出来钱
1: 啊，是啊。谢谢谢谢邢叔。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类居民

0: 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融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1: 大家去尝尝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2: 是是是，
1: 啊，健康长寿。
2: 从瑞幸来说，挺感谢的，咱
3: 放心，
2: 关心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1: 嗯嗯。
0: 花馍啊，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9: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0: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9: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1: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9: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2: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9: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

应急自救技能。

0: 们走吧。
1: 还是我们去吧，毛杰，您送人。
2: 走，快走，走，你们都走，都走。
3: 家里的安康。

有这个就够了。那右相为何还放了一笔出府呢？此子来日必大成，我相拥。今日能收服最好，收不服，绝不留给他人。 顺便也看一看，那个元宰堪用不堪用。

0: 动手吗？
1: 疑犯李毕畏罪潜逃。
0: 当场斩杀者重赏。
2: 刀国宰了！
0: 李毕在哪儿？

0: 我们看啊，即便是日后成了亲，我也这般模样，如何？
1: 报！跑了，你跑了！
2: 追呀！
0: 你居然利用手捉狼来抵挡，这要是追不回来，差事要是办砸了，右下怕是要责罚你。

0: 四平氏元载给右相道喜。
1: 喜从何来？
0: 李泌勾结守拙郎袭击右骁卫，实乃太子御下靖安寺一大心罪。元载已命大理寺同仁连夜聚众弹劾。
1: 他要取回的政务呢？
0: 那是李泌诈称并没有什么政务。
1: 李泌呢？
0: 守拙郎曾经西域战事战力强健，猛攻右骁卫。
1: 李泌呢？
0: 本当全力缉拿，但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部下所阻。
2: 右相，元载时时胸中有锦绣啊！
1: 出去吧。

0: 太冒险了。
1: 幸而遇到龙武军，能带长元来见郭叔叔。
0: 亏你机灵，能留得性命，不然让郭某如何向你的父亲交代？
2: 有劳您了。
3: 你说的我已经记下了，又想一人独掌三司官署之印，狼子野心数位可怖啊！立即去监察文章，直报圣人。这你放心，凡小王暴走，圣人必有过问。
0: 让高权陪宁王孙同去，确保文章一刻也不被宫里那些狗杀才耽搁。任务呢，就送到圣人面前。
4: 长元啊，你那婢女林立，世间难得，你就真的不顾她性命了？
5: 你是真的受到花时间去救丹姬吗？到底还是有能让你心动的女人？
6: 我连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越是好，我越是怕耽误他。李斌那么器重他，忍前跟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线索，不得已脱身办事罢了。

0: 你怎么这么相信李斌？你不是讨厌方官吗？我也相信你呢。什么人里头都有好人和坏人，只要好好办事的人，我就信。
1: 你活得还真是简单。
0: 你看，这还有一条密道，是从他的月头。

0: 我曾好奇去拜访过，是一座独门独户的祭屋。
1: 坟头叫什么名字？
0: 李香香。
1: 我认识他，
0: 但是这张图据说是从一个工匠的尸体上得到的，我并未验过，不知他的真假。
1: 那也得试试。

0: 何老啊，与何福告别的话都说够了吧？我听不清楚，你离我近点儿。
1: 哎呀，给何老。倒一杯茶，
0: 何老啊，我一直想着有一些能与你把酒而论，可是过了今夜，你性命堪忧，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1: 你老了，
0: 你比我强，不会老，会早死。
1: 明日起，林某无需再费精力与你明争暗斗。
0: 你在朝中培养的那些学生、弟子，我都有详细的名录。你放心，一个都漏不掉。不过如果你指认了太子，我会留下他们的性命，让他们为我为大唐效力。
2: 太子才是我最好的学生，
0: 你教他仁义道德，你教会了他如何立国了吗？
2: 仁义是道，立国是术，大道不正，术越厉害越遭人骂。
0: 你时时刻刻都守了这个道了吗？
2: 非贪权之辈，生人信林九郎对大唐忠心不二，呕心沥血为大唐效力。
3: 啊，无量寿喜，
2: 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天道，你们谁也逆转不了。你还有你那个姓李的学生，你们谁都逆转不了。
4: 右相，郭某又来了。

圣人赠予右相的，还请右相着此衣入楼参宴。

0: 这是布衣。林某从不穿老百姓的衣服，
1: 这服色可是脸面呐！我大唐有多少人为撑个脸面，豁上了身家性命？圣人，这是要摘了你的脸面。
2: 圣人，请你穿。
0: 李某今夜遭人刺杀，又有何过错，竟让圣人如此责罚？
2: 圣人可没说这是责罚，老奴也不能瞎猜。没准儿圣人是跟你们逗着玩呢，
3: 也没准是圣人觉得右相手里的官印太多了。
4: 是礼必无告，
2: 老奴不知，老奴只知道今夜你和太子穿的都是这百姓的衣服，你们在圣人眼里还是一样的。
3: 何故交由郭某带走？
0: 此乃凶险，
2: 圣人要亲自问。

0: 赵卫灵，林下不是让你处理这个奴婢吗？
1: 是啊，我舍不得这身崭新的袍子。
0: 那是妖公舍不得别的吧？
1: 我来吧。
2: 赶紧祝自己下辈子能找到愿意救你的人吧。
3: 你辜负了姚家的姓氏。

0: 江小静，你欺人太甚！我李香香人见人爱，你进门就敢捆我，你会后悔的。
1: 五月完到，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人困在里边，请你相助。
2: 男的女的？
1: 入口在哪儿？
2: 你不让我对你死心，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1: 韩琦，金刚寺私生的女士。

0: 袁平氏早该离开相府了。
1: 敢问李泌的婢女现关押在何处？
2: 与你何干？
1: 或可查问出李泌去向？
0: 赶不及了，姚威律正埋着呢。走吧，走吧。
1: 不知尸身埋在何处？
0: 袁平氏是舍不得离开相府啊。
1: 实在是李泌逃走，害我丢了前程。若不去那女婢面前唾上一口，难消我心头之恨。
3: 动作快点！
4: 甘将军让咱们护送右相去兴庆宫呢。
5: 哎呀，哎呀，哎呀，咱队的人都去了，就剩下咱俩了。
6: 那相府就没有别的守卫了？
7: 乔瑶也说的，这守军还不都是守相爷的，空园子有什么好守的？来，搭把手。
5: 再说了，这相爷啊，又不止这一处宅院。
7: 大小好，

0: 南琴，
1: 快醒醒！南琴，别激不动，别太久了，会真出人命的。南琴，你醒醒，南琴，南琴。

0: 姚卫律，你醒醒啊！弹琴！
1: 快！姚卫律是大私放人犯，还杀了你们两个人，还不补了一下右相姚公？

0: 看看我们东宫卫律
1: 和你们右校尉，谁的武功稀松一些。
2: 太子的人公然搅闹相府，要是报到圣人那里，又是太子一大罪状。诸位，这是立大功的机会。
3: Yeah!

0: 你变虚点了。
1: 我说是吧？不说是吧？

0: 你想想，地道入口在哪儿？
1: 我的话你也信？右香香是肯来我这儿，我还用在这儿卖血？

0: 才有一事不明，右相子你锦绣前程，太子也反，偏要豁出性命去救一个被右相赐死的婢女，究竟为何？
1: 莫非有人指使你？
2: 太子本就不该私自称帝，举国无疑，我不是为了他，
3: 不是为了太子，那应该就是李毕了。
2: 我自己真的谁？妖乳娘觉得谭姐应该救，所以我救她，我死了。

0: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是一个奴婢，我不需要打算。谁又喜欢为奴呢？
1: 跟着公子能做大事，有意义，我愿意。
0: 你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吗？分得清对错？
1: 又怎么样？一定没有公子想的了不起，所以不想也罢。
0: 只服从命令，不去多想想。你自己的本事就发挥不出来，太可惜了。
1: 我该像你一样，做一个不管不顾的登徒子，什么也不怕，把想做的事做到底。
0: 走了。

0: 毕，还点名要李毕回去复命，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1: 你没看见吗？他还带着禁军和龙武军，他这是在告诉我，圣人宠信的陈玄礼、
2: 郭将军
1: 都在支持他，此子来日必成劲敌啊。
2: 何福谋刺于我，
1: 本来可算作太子一大罪状，如今他竟抓住了我的把柄，一举转还。
3: 阿玛，
1: 圣人此时又赐我布衣，只怕代正李国之伟业将功亏一篑。
3: 阿玛，
1: 我不是个贪心的人。
3: 阿玛，
1: 我只是想为大，我只是想做大唐一个女宰相罢了。我，
4: 右相，大理寺平氏元宰有事禀报。

0: 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伤痛。
1: 你别怪我嫌你在此，他们都知道你对我重要，留下你，我才有机会脱身，继位太子监位。

0: 今日你跟太子都无恙，我也就行了。公子见到姚汝农了吗？方才是他暗示我避气之术，又设法救我，谈起才有幸撑到现在。
1: 未曾多见，此人今日出卖太子，自此以后不见为好。
0: 太子到底是否是清白的？长安百姓安全了吗？
2: 你只管按我吩咐办事，
0: 不必多问。
2: 公子
0: 终究觉得谭琪只是奴婢罢了。
3: 李少将，
4: 带你看看好景致。

0: 卖苦力的，你仔细瞧瞧，你比得上人家。不死心，小心被人抓了去。
1: 你的家族曾经显赫，但已经灭亡了。你10岁入朝安慰你，14岁开始跟踪我。我知道你想要自由。 我现在可以让你走，但你要知道，我心中鲲鹏志一生不灭。你若跟着我，可以做成大事。
2: 公子始终觉得，谈起离开公子，就一事无成吧。
1: 你有什么大事要办吗？
3: 小李斌。
1: 我要回到静安寺去任务，你要帮忙吗？不好办。夺回静安寺职权需要时间，可眼下太子要入皇阁楼，圣人对太子一律未降，如不尽快设法，太子今夜会有性命之忧。
4: 明白了。你给我大唐的将来。
1: 我顾今日的长安，好好干。如果有心力的话，留下点主气。
4: 这个留着，以后有用。
2: 这是哪来的？
4: 徐斌查到的。
1: 徐斌还没有死。
4: 不要把人家当奴隶。
2: 张都尉，今日尽心救长安，公子能不能设法请朝廷免了他的死罪？
4: 他是十恶之灾，无法赦免。
2: 您应该明白。可公子有没有想过，今日的事将被后人代代流传？如果一个张都尉这样的人，最终被朝廷处死，那么我唐子民。 谁还敢真心被代唐蛮视呢？
1: 世界有轻重缓急，要分前后。
2: 公子忙，那么谈起去吧。
1: 这是要改唐律的事，您要如何做？

0: 此求罪。
1: 你要活罪。
0: 如此这样，谭琪做什么事都不会牵连公子。
1: 你要做什么？
2: 李毕，不把我谭琪当人看，忠心跟随你多年，差点连命都没有。谭琪不干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听你差遣，就此拜别。

帮你再度光耀门庭。

0: 这灯笼什么材料做的？当然是竹啊！李公，李公，这面镜。哦，就这里。维坚和京兆尹、韩朝宗。 刚到，正在车里与太子商议今夜宫宴之对策。李公莫着急，请稍候。请务必转交太子。若又想催逼过境，可直接呈交圣人，当可为太子转还。哦，那。
1: 李公，您这是？我自己转。有伤者，快来人！哪儿来的伤者？哎，
2: 我，景桑，在路上捡到他。 静安寺救火受伤了，说看到了放火的人，要回来报告。

0: 姓名。
1: 哦，义师景松，波斯王子。
0: 得了，
1: 问你了，
0: 问他吧。
1: 哦，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在路边捡到的，说是看到了放火之人，要过来报案什么的。我
2: 不是个哑巴了，
3: 生死相关。
4: 赵小
5: 娟，哎，是我是我，老赵老赵啊！
3: 你怎么到这儿来啊？
4: 嗨，这不是那个皮肤烧了静安寺之后，人手五不存一，几次长久，各行署调人，下官是来不缺的。这不是让你从右小伟逃脱之后？那干将军看我一万个不顺眼，我宁可到这儿帮帮忙，稍微多点事儿。就是没想到你也来了，郑兄，郑兄，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啊，你怎么还敢回来啊？
3: 我来拿件证吗？
4: 啊，那有点难啊。吉恩现在正在政务室巡防，门口都是游小伟，进去还不是送死啊？那你帮我取来呗，我就一个脑袋。
3: 说的是啥？那你是现在给我呢，还是啊一会儿给他？
4: 他能不能别这样？他能不能因循旧礼呀？因循旧礼啊！您在我脑袋这儿来一下，我用我的，您忙您的，咱两不耽误。
3: 你倒是实诚。
4: 向兄，我是劝你也别去，我气愤啊。就指着把您抓了，想又想破功了。
6: 要不这样啊，你把吉文从房间里面引出来，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我去。
4: 不是啊，是我一见吉文，我肯定要大呼事情，方算我忠于职守，对你们不利呀、啊。我要不事情对我不利啊，这事儿办不成。
3: 知道他是谁吗？
4: 波斯桑，
6: 景桑，
4: 景桑，
3: 波斯王子，从小跟着国师研习咒术，最擅长的是以双目射人魂魄。你看看他眼睛什么颜色？
7: 绿色。如果你敢示警的话，不出三日，便会被他脖子上那法器勾走，永世不得超生。
3: 还记得去年那个案子吗？刘天将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间发起疯来，把自己心爱的小妾砍成了六段，然后自破肚肠，服上了臭味，熏了三个月才散去。不就是因为在街上辱骂了这样一位人物吗？
6: 我长得好看，但是我的眼睛有毒。
4: 哎，老赵。请你下桌。
8: 吉大人，
9: 赵参军，哎，你这怂人是自右校尉调的。吉某今天给你一次面子，下次入内再不守规矩，别怪吉某不客气。
0: 四少，对。我知罪了，
9: 你这怂人，才比我低一品，不至于是
0: 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啊，
4: 其实是干将军让我来寻您的错处的。
9: 干首长，起来说。
4: 哎呀，他常说呀，说这个来日你一定比他
0: 在右相那更受重击，这么多年受累。白费了。四成，那个，
9: 这个是不是应该先放好？
8: 哎，我来。啊，最愿意这个啊。
9: 对，
8: 好。

0: 你知道吧？
1: 那张小静单人匹马

0: 跟拿女杀手留的竹片一样吗？
1: 对了，
0: 谢了。
1: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
0: 我能帮到你，我很高兴。
1: 跟着我在一起，不安全。
0: 这些竹片碎得不成样子，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长安城里有一个人能凭一物碎片猜出奇物原貌。
0: 还有人比我眼高？
1: 静安寺大殿里有一个长安沙盘，精美绝伦，鬼斧神工。我要找的就是制作这个沙盘的匠人，他叫朝风。
2: 朝风？
3: 被右相责骂驱逐，那委实不是你的错。你是心面做事，他们那些大人物就喜欢把这些罪责往底下人身上推。
4: 元宰何德何能，得遇如此佳人？放心，我定能抓住机会立下功勋。元宰飞黄腾达之契机就在今
1: 日。谢过。
5: 没错。
4: 陛下，我就请教重病，他们跑不了。
5: 挺聪明啊。
6: 弹琴。
7: 王天下，
6: 你来这儿有何事？
7: 请永王殿下拜谭吉进新庆宫，我有急事面圣，做完即刻离开。
6: 你想面圣？为了太子？为了李毕啊，我方才看见他自己进去了，怎么没带着你？难不成你面圣是为了张小静？
7: 永王是坦荡之人，谈起就直言了。张小静固然得罪过永王，但他今日所作所为，的确是为了长安的安全。如果像他这样的英雄，最终遭问斩，那他日谁还敢做英雄呢？永王豪杰，想必这其中的道理李谭奇明白。请永王殿下带谭奇入花阁楼。
8: 想得美。那张小静去遂把我们永王打。

0: 姑娘见谅，小王不像太子，明月在天，清辉普照，身边只能带些这样的蠢货。这是今日月班临时出入用的古代，小王见做的雅致可爱，就要了一个来玩。你带什么？可以随着月班进楼。
1: 没有这么记仇，张小静的死活我不在乎。李泌的婢女闯进兴庆宫，在圣人面前闹事，
0: 那太子必定跟着吃瓜了。勇往高明，风大伦，你总能激起我的雄心呐、啊！
2: 小人不才，
0: 不错。
2: 就是看见你这么不才，我才更加像个太子。这些碎片是出自12名不同的匠人之手，他们的手劲各不相同，这碎片上的砍痕也深浅不一。
3: 了不起啊，果然比我这双慧眼看得更清楚。
2: 这削竹的手法不是出自长安的流派，应该更北一点。北竹细手刀法内收，而且不少碎片的边缘有两层断痕，这是切不得法，只得再补一刀的缘故。大概是朔方一带的匠人所为。
4: 切成这个形状有什么功用呢？
2: 外有六角，内有凹槽，你看，竹形变瞎了，还有火灼的痕迹。
4: 这是岭南方式的典型手法，又吸收了川中林氏的小细处理。和这些竹片合起来看，它们都是做某种大器切削下来的遗料。
3: 什么大器？
4: 拿两段竹筒来。
3: 啊！
4: 哪儿来的碎竹块？
3: 凶徒所留。
4: 那你们可要当心了。

0: 时间太少，只能差不多做个样子。这干什么呢？这是麒麟臂，可以贤良借助，虚轮切甲，功用无穷。据我所知，整个长安只有一个人的设计，需用这么精密的仪器。别说唯一未能超越的人，
1: 谁？
0: 毛婆罗的儿子，毛胜。
2: 那朝分大人觉得这个麒麟臂是用在毛胜的什么设计之上？
0: 老身得天眷顾，兼有自在，深得圣人赞赏。
2: 今年上元，他进献了一座太上玄元大灯楼，用作把灯之礼。这楼高逾150尺，广20寸，外覆彩幔，内置灯釉，构造极为复杂，已经点燃便轮转不休，光耀数里，是旷古未有之奇景。

什么才不算暴殄天物？

0: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那个人。
1: 据我所知，那太上玄天灯楼便是个高150尺的复活雷，一旦引爆，放了树林将被炸得一片糜烂。现在广场上有10-15万人，
2: 这要死上多少条人命啊？
3: 正日子，事儿多嘛？不，今儿还不消气，我们一大早就守到这儿了。这大冷天怎么真够受的？摸摸身上这痂，凉着呢。
4: 这身上披着的痂，披的是圣人的眷顾。冷，那也得忍着。
3: 你说话就是与众不同，老爱戳人心窝子。江琪。 每天瞧都瞧了半年了，瞧不够啊！哎呀，我们不弄着还行吗？不像你呀，是个工匠，还有个手艺活。这长安安宁久了，我们练兵也就练练花架子。
4: 混了这身甲，还能干嘛？上街当乞丐啊？哎。 你这车上运的什么？
5: 麒麟臂，爆出问题干脆全换上新的，最稳妥。

0: 这么几根就够了。问他。哎呦，见过上灯街。你觉得我这大灯笼造得不好？不敢不敢。只是这么大的灯笼，这检修的备件好像少了点儿。敢问毛尖，是否还有其他的备件要运？从何处运？
1: 换得少。 正说明我毛某设计之巧妙，能少糟蹋一钱是一钱。
0: 哦，快放毛尖进去，莫误了燃灯。

0: 你们赤胆出来，束手就擒！
1: 是大唐的兵，就赶紧到兴庆宫广场，那里有贼人要屠戮百姓。胡说！你胡说！
2: 明明你才是幕后主使，少在这里妖言惑众。
1: 今日本官在此，绝不会让你阶级逃脱的。
2: 到位！
1: 张都尉，你快走啊！
3: 出来，我就把这景教僧斩杀于当场！
4: 不管你灭光我，
3: 快，动作快一点！请大的官儿，平时都不洗练身体吗？圣人御驾快到门口了，别磨磨蹭蹭的，快点！
4: 为什么每回安源能演奏要在花阁楼，还要走这窄地？这简直是有损官威。
3: 圣人走的梯子大，你敢走吗？快走！
5: 又想当心，大唐还要倚重你。
6: 圣人离开谁都行。

0: 主。
1: 我是月班的，走错路了。
0: 别骗人了，韩琦。
1: 太真姐姐，
0: 你怎么敢闯到这儿来？替谁办事？
1: 我自己。见过太真道人。

自己选的路分不清楚对错的时候，就记着两个字。

0: 求羽幻出面说情，请圣人下旨赦免一个人，行不行？
1: 按说你从前帮过，不过

0: 严太真定下的规矩，列十恶罪者不予说情，太子门下者不予说情，杀生者不予说情，低于五品者不予说情。
1: 求我说情的人委实太多，不立点规矩该累死人了，所以凡事不合规矩者免开尊口。

0: 情郎。这倒有点意思。那为了他，你还肯付出什么代价？让我白救人，我也是不肯的。
1: 严太真，
0: 让你探的消息探得了吗？
1: 探得了。
0: 今年拔车头筹的是谁？
1: 吉州永兴县的许鹤子。
0: 又是他，去年就输了，没有登台和圣人见面，今年又是他。这一年圣人倒是没少提起他。若是这个许鹤子面圣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你的情郎张小静就有了救。

0: 张小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为长安的百姓在查案吗？如今怎么缩在别人府里不敢出来了？啊！你妄称不良帅，什么张都尉？我看你就是缩头乌龟，有种就出来！
1: 射成刺猬。
2: 是。

我们的刀很好，只有一处缺陷。不美，这刀不美，它太短了，配不上你。

0: 新建的小不利使馆怎么样了？
1: 使臣住下了。
2: 住了，异常满意。小不利使口称能得我天朝上国如此厚待，他感激涕零，准备回去之后劝说小不利王苏士利立刻恢复对我大唐的岁贡。若小不利前头，则西北20余国皆有望摆脱吐蕃，重新听我唐号令。
1: 这房子盖得值。
3: 全凭右相督造小不利使馆有功。
4: 小不利使馆营造费时半年之久，从选地拆迁、营造规模、图纸设计、监制督造等一应繁杂事务，皆是永王之功。
1: 李瑜他们二人为西北境随立了功，你呢，让你主理静安寺，查几个进城闹事的毛贼，这件事情你是办好了。

0: 办砸了呢？说话。
1: 可曾有人相告圣人，营造小波律使馆的那片地是如何得来的？
0: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吗？是极致，是纯粹，是最彻底的值。我从扶桑来到大唐学习技艺，正是希望能够见到这种美。我走遍了许多地方，尝试了许多东西，可总是差那么一点。但刚才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那种境界。
2: 你只是个匠人，根本不了解沙龙那个美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事儿。
1: 我们回来了，队长。
2: 阿姨去和熊火帮会谈。自月初起，熊火帮的人就突然要增收整条街商铺的月费，要提五倍之多。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建议，要在这片民房兴建什么史记医馆，为了迎接什么小波绿来使，为了低价收购地皮，熊火帮就故此威逼商铺关张，整个街坊都得搬走。我阿姨得到这个消息，今日要去见熊火帮的二当家秦爵面谈。

0: 回来了，
1: 小静，我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为人。龙虎帮这帮人在哪儿呢？
0: 丫头，以后你要是不开心了，就让小静陪你到长安城岛上。
2: 对，可太爷。
0: 陪不了你了，
3: 混蛋！混蛋！站直了，混蛋！站直了，混蛋！

长小姐肆意伤人，立刻给我捕牢。

0: 建一个使馆，要三四十条人命联机，永王好手笔啊。
1: 没有。
2: 小博律师一走，西北境随之事难成。贤弟还该如实说，莫要欺君。
3: 圣人容禀，所谓三四十条人命，乃是一个下级武夫突然发了疯，肆意伤人，与拆迁民房、营造使馆实则毫无关系。
0: 一个人。那此人现在何处啊？
3: 此人名叫张小静，本在死牢候斩，此时在替太子办事。
2: 今日灯节，万民拥塞长安，静安寺四城里弊，不愿因办案扰民，故此以大案独树，甄选出一精干鹰犬来办案。
4: 太子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旁人？
2: 张小静其人虽是死囚，但今日一心为大唐尽心办案，杀狼卫，请伏火雷，以一人之力力挽长安困厄。
3: 启禀父皇，张小静对朝廷实则有大不满。那张小静不肯伏法，砍死了熊火帮34个人。
5: 砍死了熊火帮34个人，永王是不会放过你的。要么认罪受诛，要么你听我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换个行活法吧。啊！

0: 这儿大勇王所在，燕都上兄弟们都知道，不难为你们。你的道，既然没人能拦得住你，当年为何不离开长安呢？你还有牵挂？
1: 是永王的大手，他们来找我，我不怕。但老文就这么一个闺女，丫头只会做香料，无依无靠的，我得在长安帮她趟出这活路。姓文的那只出头鸟不叫，安野方的那群老百姓，没人敢自保，都在三日之内乖乖的搬走。
2: 谋杀了自己的上司，又来找儿臣寻仇，口中尽是对朝廷的怨言。那日他们打算杀了儿臣后逃走，并扬言要大肆报复。
3: 我是当今皇帝第十六子，敢动我一根毫毛，那你全家死无全尸。大侠，你有什么你说吧。
2: 杨洋，无忌的女儿安全，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活着。
3: 好，好，好，
2: 一个小丫头，我为难她干什么？
3: 怎么能信你？
2: 我当我母亲牌位前起誓，可以了吧？

0: 起身！你和你的手下，工部的人，还有凶火庄的人，这辈子都不可以欺负本人。
1: 好，那我起身之后呢？你要怎么办？
0: 我杀你！
1: 伯哥，刚才外头那么多人看到你挟持了我，如果你逃走，刑部一定会拘捕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温氏，你虽然不至于被问罪，但我朝审讯，审讯之暴力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管得住我的人，但刑部我可管不了。到时候你可别赖在我头上。
0: 我没打算逃。起誓。
1: 永王李林，你母亲是您起誓，永世不为难文文染。
2: 那张小静横刀架在儿子脖颈，可儿子心里想的是父亲的风范气度，想着不能坠了皇家的颜面，不能愧对我李氏的先祖，故此丝毫不曾有惧怕之意。儿子先劝那凶徒当以国事为重，儿子说圣人用地兴建小博律师馆，乃是为了助大唐平定陇右，免去安西四镇将士血洒疆场。
3: 说得好，永王不但心系国事，还能洞察人心啊。
4: 是啊，
2: 儿子又以长安人的风范规劝那张贼，说长安人都知道什么是大义，有罪就该认罚，否则众人皆以他为榜样，随意杀人泄愤，那长安不是要乱了吗？
5: 永王所说的这些，当时可还有旁人看见？
2: 何公曾教导过太子，未曾教诲过小王，故此认为小王是个撒谎之人。
5: 即便这是真的，张小静能被永王的公义说服，这说明
2: 正说明他作恶在先，怕事在后。当时是儿臣的护兵正在赶来，请父皇明鉴，张小静其人仇视朝廷，静安司今日调用出来查案，大不妥。
0: 我要去兴庆宫广场进灯笼，你有办法吗？
6: 有，请用死囚办案是静安司所提策略，至于为何是张小静其人，儿臣未曾过问，若他果然有罪无功，请圣人治儿臣失察之罪。
7: 避重就轻，该治什么罪，不当由太子自己说。
8: 太臣解决，等下待我说完，你务必要让族人把我从圣人面前拿下，这样我就不会连累于你。
9: 娘自己面圣。
6: 林九郎，你今日一直在圣人面前构陷于我，当适可而止。
7: 臣有证据，证人，证词。
8: 徐和子我若害了，你就由此而逝，涌现斗争之中，一生不得安乐。
6: 又向族长三思大业，自然是要什么证据都有。私设公堂逼供，律法何在？
5: 闭嘴！
9: 四郎，
0: 正在议事，太真请回吧。
9: 四郎，这大好灯宴，太真有桩妙事想说与圣人。
0: 让他们暂且退下。

0: 没法让你走出我这院子呀！我嚷嚷那么多百姓出不去，也得出，帮他找个衣冠，把上找，然后送回京师去。等等！
1: 怕水吗？

0: 宫宴结束，你随着我们离开，等出了门你自去吧。谢了。
1: 云平氏，朱书臣姬发的伤愈文书。
2: 张小静之全程通缉暂且押后朱芳全立即拿皮肤。张小静分明就是皮肤的奸细，况且我们折损了这许多人，若是不拿人，岂不成了天大的笑柄？
3: 你看看陆怀，
1: 太子与右相联合签章，他们怎么可能会同生共妻呢？
2: 这大事圣的意思，信我是送到的，主意你自己拿。朱爱，朱爱，
4: 当然按上峰的命令办。此时做的越多，越容易被黑锅。问题是，东宫与凤阁怎么会联手呢？
1: 今晚要出大事了！我要去兴庆宫大灯楼，那东西就是缺了火多。
5: 放下，放下，
1: 千万莫伤了张公性命。
5: 吃了糖饼就莫要作，快到广场上示警。
1: 张公，方才之事容后谢罪，还请张公放开手脚，全力办案。我等愿为张公坚强后盾。
5: 来人，给张公跪马！

0: 待到燃灯时分，这一整座灯笼就是确认复读。丑正，他就会站到对面的楼顶，君临天下，
1: 福兰
0: 万民苍生。届时，整个新庆宫广场，百姓会山呼万岁。你说，他该有多高兴？然后，他会从全唐甄选出来的最漂亮的女子手里接过那只专为他打造独一无二的金剑，开弓射向丑正当值的牛头神，以催春耕。你猜那个时候他会是什么感觉？他会不会觉得他不只是皇帝，不只是圣人？

0: 是山。然后那只金火箭会射进这座灯房，
1: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0: 如果张小军说的是真的，那圣人就会有危险，必须急速上报。
1: 万万不能！
2: 为何？
3: 做官可不是有一说一那么简单的事情，永远要权衡利弊。一个死囚查得的线索，我报上去也不可能算是功劳，将来若是查证起来，反而有可能落下一个谣言惑众的罪名。
0: 那怎么办？
1: 你我亲自去拿证据，夺下这份机会。

0: 我们一定会有危险，那样最好，让你以后能够记得我。反正害怕也没用，不是？
1: 送我进广场，
0: 旭哥，时辰差不多了，让我们入场去。

0: 太子，既然要用死囚破案，朕就容他半日的自由。不知太子满意否？
1: 谢父亲。
0: 雀罗霍多这个案子真的这么难查吗？太子主理静安寺已经半年了，到今天案子未破。太子啊，不想跟朕说点什么吗？
1: 静安寺上下无一不尽心办案。
2: 只说辛苦有什么用啊？圣人在问太子，这案子为何至今还没有查清楚？
1: 只是屡屡受右相阻挠。
2: 圣人，太子推卸责任。
1: 敢问右相，静安寺主理现在为什么成了吉温？至于原司城李弼于何处？
2: 李弼查案查的贼人都进门烧了静安寺，若不是太子荫蔽暗律，应当送他到刑部问责。
1: 父亲，那是因为有人将静安寺内的吕奔军悉数调去右校卫官署，这是静安寺内安防空虚。
2: 是王忠司的女儿出面指认张小静勾结贼人，王忠司将军与太子情同手足，他女儿的话不会是诬告吧？故此才令吕奔军将张小静押至右校尉关押。
1: 王运秀一向品性恶劣，我行我素，他今日的言行与他父亲无干，你莫要动不动胡乱攀妖。
2: 你说谁攀妖？狗一样伤人。
1: 父亲，半年来静安寺上下无一不尽心办，至于为何不能有进意，父亲您该问问右相，究竟是何人在背后百般阻挠。
2: 圣人，太子记恨林某，借故污蔑。
1: 不是污蔑，是实情。父亲，右相不知何故处处与儿为

0: 所以你就指令何福趁今日刺杀他。
1: 鲤鱼绝对没有

0: 没想到你真过来了，谁？他在上面等您呢。谁等我？见了你就知道了，给他拿口热箱子。
1: 当我兵，在下是瀛州的营长。
2: 河北瀛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麾下。
1: 对，曾经是他麾下的岳琪。

0: 灯楼四百万换造价，也有一半换在此处。来，开闸之后，龙首渠的水会被引到此处。到那个时候，它就停不下来。靠人力破坏不了的。
1: 什么时候开通？麒麟臂在哪儿呢？
0: 麒麟臂已经加热好了，在上楼装着。
1: 我们都在等着太上学园灯楼亮起，到那个时候，那将是千古未有的盛大奇景。哈哈哈。广场上挤满长安百姓，都是命啊！

0: 何老，何福指认太子的口供，圣人已经看过了。若何老谎称不知情，可是谁也瞒不过。非但救不了太子，还会带累自己。若当殿欺君，历史。
1: 压力黄鹤楼送至天牢。何老，莫怕，如实说。大家都知道，亲生的儿子，我从不袒护。

0: 罪证，太子为何不交？
1: 上人，上人，
2: 上人。
3: 父亲既然觉得儿无用，儿也无可辩白，只求父亲宽宥儿的老师。他虽然看似忠诚于儿，实则他的心至尊至敬的为幼。唯有父亲您。

圣人等着呢。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认清赌注，
13: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宁夏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创新实干，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0: 宁东基地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在出租车客运服务岗位上带领广大党员

0: 全司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驱动发展重任，紧扣四新等重点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接榜挂帅、定向委托攻坚模式，全力破解一批制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难题，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4: 聚焦六大产业集穷，统筹实施科创投入、企业培育、项目攻关等九大提升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殷殷嘱托暖人心，大家表示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地方发展实践，以青春才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5: 我将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聚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潜心攻关，脚踏实地，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在科技兴农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6: 总书记在会上和在宁夏考察时都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为我们身处西部的科创平台指明了方向。作为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科创支点，六盘山实验室将紧紧围绕本土优势产业，把四个面向落到产业一线，坚持科研方向从企业需求中来，成果直接在本地验证，就地转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立足新起点，宁夏科技系统将全面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全方位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把制度优势、改革红利转化为创新盛世发展优势。
3: 下一步，科技厅将修订完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优化奖项设置，探索扩大奖励数量和比例，强化奖励与自治区重大战略及科技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成果转化效益和产业贡献，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宁夏力量。
0: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
2: 会议指出，当前临近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区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有效提升全方位全时段

0: 监测预警精准度，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城市防涝工程、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应急会商、备战备灾、信息报送、临灾校应等工作，科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科学高效、标本兼治原则，全面对照反馈问题，压实责任，坚决整改，分层分类制定措施，强化行刑纪衔接，加力解决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确保整改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电动车进楼入户整治、供电用电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防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火灾事故，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着力推动我区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布局结构，强化科产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九项修订或修正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审计监督等工作。
1: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嘱托，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
0: 在太和新材宁东产业园的对位方轮纺丝车间里，被誉为黄金丝的对位方轮正高速卷绕，它的强度是钢丝的5至6倍，重量却仅为钢丝的1/5，被广泛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光纤增强芯等领域。此外，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润滑油基础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适配多品类机油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2: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0: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稳定产出高纯度聚合级烯烃产品。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格局。
3: 阿尔法烯烃分离成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延伸了煤制油化工产业链，也提升了我国关键化工原材料的自给率，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依托持续创新赋能，宁夏煤炭资源由粗加工向高端精细转化，实现价值倍增。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累计产油化品超3200万吨，形成21种精细化工产品集群，吨煤价值提升7倍。以科创赋能转型，以新智驱动发展。近年来，宁东基地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新增各类科技型企业43家， 确立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四大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58.4%。

0: 三，非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78.4%。
1: 7月9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
0: 本次研讨会以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为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充分肯定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借鉴。各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深化交流互鉴，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拓展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扶贫合作，进一步深化扶贫理念和实践的研讨交流，邀请政党领导人来华实地考察中国脱贫实践成果，常态化开设各类扶贫专题研修培训班，也愿派更多中方专家应邀分享减贫经验，开展扶贫项目合作。自治区领导庄严、韩东、郑震出席。7月7号至7月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走进宁夏，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银川、吴中、固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走访永宁县闽宁镇、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贺兰县稻鱼空间、固原市袁州区姚磨万亩蔬菜基地等乡村一线，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2: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3: 在吴中市，有一支出租车队伍以真诚的服务赢得良好口碑。这支队伍的当家人王启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退役军人的担当，把平凡的出租车行业做成传递温暖的移动窗口，人们亲切地称他车轮政委。今年王启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0: 多年前，吴中客运服务行业服务参差不齐，看着市民游客出行时常遇到困扰，有着军人经历和党员身份的王启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带出一支讲诚信、有素质、肯奉献的出租车队伍。
4: 游客到吴中第一面见到的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咱们的服务好了，游客夸赞咱们吴中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影响的是我们吴中整个城市的形象。
0: 王启才自筹资金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针对驾驶员分散作业、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他创新移动课堂加固定学习双轨模式，利用交接班的等待时间开设一刻钟微课堂，在所有车内安装音频播放器，让车厢成为流动学习阵地。队伍凝聚力提升后，王启才成立了雷锋、拥军两支特色车队，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帮扶、拥军出行等志愿服务。
5: 那年高考，考场离家远，是雷锋车队按时免费的接送我。

0: 个举动，深深地感染了我，鼓励着我以他们为榜样，热心助人，将这份善意与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1: 这支印有爱心的出租车队伍，既是服务群众的先锋队，也是出租车司机温暖的娘家人。但凡有司机遭遇工作或生活上的难处，大家总会倾力相助，伸出援手。
2: 2013年的时候，我的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突发意外，车辆受损，人也受了伤。在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1: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到王启才所在的支部，支部从最初的5名党员发展成为37名党员、2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坚强堡垒。
3: 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立足客运行业一线，抓实抓细支部的党建工作，持续做强做优雷锋车队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践行社会责任，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传递交通温暖。
1: 自治区安委办日前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协调会，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会议明确，对30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整改实行每周调度，对整改之后单位将被函告通报约谈，并要求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快查快办机制，对交办的30项重大事故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存在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4: 为期7天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近日在宁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博士专家教授，通过专家讲座、学员论坛、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近距离直观感受宁夏产业发展的成效与科技创新的活力。
5: 对于我这种生物专业的博士来说，我希望回到宁夏之后能够把我的所学应用于我们，就比如说枸杞的生物育种，然后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本土产业能够结合的方向上面起到一些帮助。
1: 记者从有关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活动期间将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届时还将推出100,000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陵、怀远夜市、懒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
6: 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处处有舞台、人人能登台的浓厚氛围。
1: 7月7号，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演出。情景党课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真实事迹为脉络，通过情景剧、朗诵、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谷文昌同志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拼搏韧劲，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情怀与实感担当。
7: 这堂党课的舞台表演感染力强、情感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悟到老一辈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甘为人民公仆的初心。
1: 记者从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7月9号在内蒙古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

0: 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金牌。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锦标赛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参赛。此次夺冠不仅是杨艺婷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田径在中长跑项目上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
1: 当前我区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重点防范。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0: 一旦发现上述征兆，应立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转移。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此外，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7月9号，2026宁夏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作物植保员赛项决赛在青铜峡市举行。植保员是庄稼医生，本次竞赛来自全区各地优秀植保从业人员同场竞技，围绕病虫草害识别、药剂配比、绿色防控方案制定等项目现场切磋，最终决出1、2、3等奖。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9号，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家庭健康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采用主舞台展演加6大功能区沉浸体验的创新形式，全方位普及早孕保健知识，解读生育惠民政策，传递优生优育理念。贺兰县2026商文旅农提酒夏日消费季配套活动票根联动2.0惠民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持续至8月31号，游客持赛事门票、景区门票、购房购车发票等，即可在贺兰县数十家景区、酒庄、酒店、乡村旅游点享受消费优惠，一站式解锁全域文旅福利。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大赛决赛及集中宣讲活动在银川举行。本次大赛经过基层选拔推荐、线上作品征集评选、宣讲员集中培训等环节，最终有12组优秀职工宣讲员同台展示。大赛还选拔出25名优秀职工宣讲员，纳入新时代凤城工友宣讲团储备人才库。
0: 第九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近日在宁夏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青年学者和媒体从业者，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赋能经济宣传为主题，开展系统学习与深度研讨，推动新闻舆论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 一块煤实现绿色蝶变，一束光点亮宁夏制造。塞上大地，创新的种子正在竞相发芽，不断生长。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宁夏科技的高光时刻，一起去感受科技的澎湃动力。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7月9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本次研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0: 银川市聚焦民生保障提质和城市能级跃升，持续优化落实项目管家、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等多项便民利企改革举措，全力护航全市367个重点民生项目加速推进落地见效，以高效审批服务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是市级重点城市更新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安排项目管家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开工审批全流程业务，并联动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预审，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4: 原来办理施工许可可能要提交40余份申请材料，整体办理下来大约需要5个月的时间，将办理时限直接压缩到15个工作日内，申请材料也精简了一半，让我们在申报过程中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3: 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项目调蓄池建设工程总蓄水量达10万立方米，建成投用后可有效缓解片区内涝积水问题，同时减轻周边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依托银川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利好政策，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顺利在汛期前竣工投用，切实发挥防汛减灾时效。
5: 通过清单快速落地，有效降低了小微工程、配套工程、民生工程的审批成本，让更多城市更新、微改造、精提升项目提速见效。
3: 近一年来，银川市依托审批改革盘活闲置项目资产近20亿元，有效激活市场活力，释放有效投资动能，以审批效能之优、政务服务之暖夯实民生发展之基，持续擦亮银川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 零五市创新推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建起低龄帮高龄、邻里助老小、双向互助、循环可持续的社区养老服务新格局。
3: 在零五市镇河塔社区，暖心助老服务精准入户落地见效。
6: 送饭、烧馍，就是理头、打扫卫生，各方面都管过我们。
7: 之前是我一个人服务，没那么多就说时间来做这些项目。现在我们把志愿服务队扩大了，这些项目都可以做。
3: 为彻底改变以往养老服务单项输出覆盖面有限的问题，日前照料中心创新打造的时间银行体系，依托爱心存折建立标准化时间储蓄积分兑换机制，让善意可储存、服务可循环、付出有回馈，精准细化服务队伍与服务场景。
8: 我们对他们的服务以一个小时为单位来进行一个时间的累积，那么累积完之后呢，以它的同等的一个服务价值来兑换我们相对应的一些服务，真正让这种有需求的这种特殊人群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这种志愿服务。
0: 中卫市近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路口监控定格的不仅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暖底色。
2: 近期在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无法脱身，现场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9: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2: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操作吊车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10: 先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2: 经医护人员检查，伤者擦伤严重，随后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忙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
1: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9号，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家庭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0: 现场发布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志愿服务倡议书，活动采用主舞台展演加六大功能区沉浸体验的创新形式，将政策宣讲、健康服务、文化浸润、趣味科普融为一体，全方位普及早孕保健知识，解读生育惠民政策，传递优生优育理念，
1: 了解到很多生育保健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呢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活动现场呢还有免费的专业问诊，活动特别的好。
2: 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健全生育友好保障体系，激活基层阵地服务效能，织密早孕健康服务网络，积极倡导新型婚育文明，以更精细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护航母婴健康，全力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近日，平罗县红十字会在平罗县人民医院完成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定点安装，并同步组织开展了专项急救技能实操培训。
0: 在安装现场，工作人员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开机启动、语音提示、心率监测等设备功能，确保突发紧急情况时工作人员快速就近取用。在开展的红十字会急救技能培训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急救案例，重点对心搏骤停快速判断、心肺复苏标准操作要点，完整演示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开机等全流程实操步骤，提升应急救援技能水平。
3: 心脏骤停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四分钟， AED 是抢抓救援窗口，从2019年起推进公共场所 AED 布设，现已安装23台，今年计划新增3至5台 AED， 推动设备点位向乡镇产业园区延伸拓展。
0: 截至目前，石嘴山市红十字会已在全市累计布设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67台。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凤城公有宣讲大赛决赛季集中宣讲活动在银川举办。本次赛事开启线上云端海选，零门槛面向全市职工征集劳动故事，50部一线作品参与比拼，12组选手登台宣讲。
4: 本次比赛呢，展现了我们银川市各个战线的工作者的劳动者之美。我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在我参加比赛和准备比赛的过程之中，我也再次感受到了我们劳动者的力量。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将继续发扬劳动者的精神，为我们乡村振兴工作添砖加瓦。
5: 近日，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法润赛上子子同心主题传播活动中，其一勋章获得者宁夏网络文明传播大使王兰花谈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时动情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团结的种子从街巷撒进网络，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网络空间常开常盛。
6: 我们革命处要像狮子一样紧紧裹在一起，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革命处的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啊，这个思想是不同，年轻不如精灵，坚定不如铁门啊！
7: 是的，
6: 我们就是家人。
8: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为我们这样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发展符号。
2: 尼日利亚小姐姐用声色又可爱的中文直播，在米宁和美直播间亲眼看见中国减贫的样子。
9: 有奶，
10: 有奶，
9: 很好喝。所以，那么买牛奶，还有这个是什么？
11: 八宝茶。哦。
9: 还有八宝茶。好好喝，很好喝。
5: 银川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首场展演近日燃情开唱，小歌手们用纯净响亮的童声致敬先辈，唱响未来。
12: 红色歌曲的过程中，我读懂了革命先辈的艰辛，今后我会牢记初心，努力学习，争做心怀家园的新时代好少年。
2: 7月9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开赛，在当天举行的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中长跑名将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优异成绩率先冲线，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宝贵的金牌，

0: 一名外地客商近日恶意拼接剪辑视频，刻意捏造中卫西沙瓜滞销，收购价仅为0.3元且无人收购等虚假信息。7月9号，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网安大队联合文昌派出所依法对该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1: 是不是你开枪了？
2: 是我的，但他当时
3: 你们在网上随意的发布这些造谣视频，啊，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白干了，甚至还要贴钱，瓜农容易吗？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各级公安机关近日组织多警种深入辖区各中小学、职业技术院校，开展暑期安全最后一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宁夏公安针对溺水、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进行宣讲。此外，全区各地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商铺摊点、水域河道、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管控，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交通、消防等各类风险隐患。7月9号，中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协鑫能源的规模化 token 工厂将落地中卫，填补西北地区规模化 token 标准化供给空白。Token 是人工智能解析文字、图像、语音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相当于 AI 行业统一的计量与结算单位。项目落地中卫，与中卫的清洁电力优势分不开。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项目传家宝计划跨代创想家部落联盟家风焕新计划 Plus 近日正式启动，活动以文艺演出、致敬仪式和互动分享相结合。传家宝计划后续将推出家风非遗工坊、迎亲互助课堂、家风共创盛典等系列内容，推动家风建设常态化。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导向，充分挖掘城市零散闲置土地资源，科学推进小微公园规划建设，持续补齐城市生态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截至目前，该市累计建成小微公园41处，总面积987.19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5.09平方米。夏季是火灾和突发事故高发期，高温闷热等环境大幅增加救援难度。近日，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开源陆战消防员坚守训练场开展实战化训练，训练刻意模拟恶劣救援场景，持续强化队员体能储备与应急处置能力，加快应急救援作战指挥力量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攻坚克难、连续作战的实战水平。今年以来，固原市原州检察院院通过主动排查，加大数据筛查双轨并行，让更多因案件陷入困境的妇女儿童被发现、被关注。为避免给钱了事，原州区检察院建立跟踪回访机制，对救助金的发放和落实、被救助人的学习生活状况进行定期回访，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截至目前，已对45名救助对象进行跟踪回访，联合妇联对9名妇女儿童进行慰问，并赠送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今年以来，灵武市白鸡滩管理局以灌草综合治理、草原生态修复项目为抓手，科学筛选适配沙区生长的耐旱乡土植被，按配比混播优质草种，规模化推进容器育苗。截至目前，基地100万株各类灌草种苗培育任务已全面完成，后续白鸡滩还将启动新增30万株沙生灌木种苗的装袋育苗工序，整套育苗计划全部落地后，培育的种苗可满足3.4万亩沙地生态修复栽植需求。正在银川参加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7月9号上午走进银川市兴庆区第19小学，与50余名学生代表亲密互动，互动各区域每5至7分钟轮换一次，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充分体验。银川市兴庆区第19小学是国家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为1610名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

发放社保补贴 977.42 万元。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大、办事流程复杂、审批耗时久等痛点，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创中心打造一体化服务模式，执行先缴后补原则。不论是从事各类灵活务工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是毕业两年内自主灵活就业且个人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只要符合标准均可申领。

0: 10米气步枪60发卧射 SH2 项目冠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夏天天气炎热，我们常常会出汗，但是有的人讨厌汗液的黏腻感，会选择长期吹空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提醒您，总吹空调不出汗容易加重心脏负担。
2: 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重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适的风险。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龙德县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物浸润在金色光芒中，黛色山峦和洁白云层交相呼应，更显山川如此多娇。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提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无数人为他的不甘平庸、勤学苦干的模样所动容。我们今天《匠心半月谈》的主人公就是现实版的孙少平。他出身农家，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就是靠着一股子钻劲儿，扎根一线，勤学苦练，逐步成长为了智。

0: 能制造工厂的厂长，他的平凡故事一点都不平凡。
1: 真正的匠心就是踏实做事，用心做事，
2: 对着
1: 敬畏岗位，坚守责任。
0: 王厂长，听说您是出生在零五农村的，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了不少的苦，是吗？
1: 那时候就父母两个人嘛，种的七八亩地，插秧、犁地、收收小麦、收水稻，都帮忙，
0: 样样都会干，
1: 样样都得干。
0: 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有没有想过，你这插秧呀、犁地呀、除草呀，包括照顾兄弟姐妹，给他们做饭，未来会和这个智能制造发生关系？
1: 那个想不到，真想不到领导会安排到我当这个智能制造厂厂长。为啥想？因为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就是一个在工程上，修机子、修电路、干设备、干施工员之类的，但是跟智能制造真是有点八竿子打不着。
0: 我听得出来，领导对您其实非常信任，而且也很支持。
1: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从来不说是我不接这个任务，但是我这个人不怯阵。你只要任务给我，我就会要想办法查资料。现在方便了，手机也能查，电脑也能查。不懂我会查呀，一遍不会，两遍虽说是慢，但是也有成效。
3: 师傅，
4: 哎，来了，我们昨天来了。啊，今早有点问题，你该回
3: 过来。啥问题？
4: 电路方面。
3: 电路问题啊，我上去看。
0: 一大早，位于宁夏灵武市东山坡的万通公司水泥稳定层拌合机罢工了。负责人鲍建斌一通折腾，也没搞清楚问题出在了哪儿。无奈之下，他连忙打电话向王保国求助。接到求助电话，王保国立马赶往现场。
5: 这一项电压构成的，这一项电压在十几伏虚着的，这是总控台坏了。
6: 是
5: 啊，有点缺项，缺项我再往前查一下。
4: 我能等吗？这原子都没救了。
7: 只要设备有问题，还得找我们王保师傅。
0: 只要设备有故障、有问题，大家伙第一时间总会想到找王保国。王保国出生在灵武市重新镇韩渠村，为了谋生，干过瓦工、电工、修理工。2001年进入了宁夏万通公司，接触到了施工安装各个领域。
3: 这是我曾经工作了10年的地方，在这里也受了不少苦，也学了不少知识，也是我成长的地方。
5: 20几岁干到快干到40岁了。
3: 工作环境呢，就是这样的环境。
0: 一嘴风沙一口磨，面对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王保国并没有退缩，反而利用空闲时一直学习。不久后，他就掌握了不少的专业技能知识。
3: 符合开挖下去就
5: 电，
3: 回填到设计标高，然后呢就要在8月底到9月份要把水温做好，10月份要进行油面施工。
0: 有一年，公司承接了307国道改造施工工程，十几车沥青料准时到场，然而核心摊铺机却突发了故障，维修师傅反复排查，却始终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
1: 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既然是坏了，我不能让那七八车料废掉去了。你等个机电器买来，那几车料全部就废了。我说那就说人工干预把它剖掉，能剖掉。
0: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王保国主动站了出来，在现场无备用配件、常规维修无法开展的情况下，王保国大胆创新，摸索出手动模拟电路工作的方法，硬生生徒手操控设备2小时，圆满完成全部沥青摊铺任务。
8: 他比我们

0: 我要辛苦了几十倍呢，对他都是吃苦精神，我们也是佩服的很，佩服幸福的很幸福的。
1: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您知道您的工友怎么说您吗？工友说我们的老王可了不得了，啥都会干，所以您跟我们展示一下您现在所掌握的这些技能都有哪些。
2: 我现在就是考的就是电工方面，水暖那一块，工程是机械基本都会开。我最近呢就是在这面又牵扯到这个机械加工，最近也就是学的是 C， 自己学 CAD。
1: 我听你们的工友说你当时为了搞懂这个电路图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状态。
2: 有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是卡到一个问题上，我有个睡不着觉，各个环节都想一遍之后，第二天咱们再从头开始，总共有排除掉它。
1: 2007年在盐池县修这个冯继沟到大水坑的这条路的时候，当时因为你的快速反应避免了一次重大的事故。
2: 我们那时候拌合机上面是盖了一块铁板，担这个一个膨临水管，设备高速旋转抖得快掉了。当时我们那个还是刘队长呢，他上去拿去了，我当时就在操作附近，他往上了，我也看到那个问题了，我就直接就把按掉了，
1: 就是电关了是吧？
2: 我直接电就断了，就那紧短慢短，直接就坐腿就下去就卡到半夜上了。
1: 那很危险。
2: 那是关得早，关得迟，那条腿说不定人都没了。
1: 就是同样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现，你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是冲到第一现场，您是往操作室跑。为什么你会选择往操作室跑？
2: 拌合机那个声音挺大的，也就说是我喊他也听不见。自从出了这个事故，我始终在想，当了施工队长，我责任也越来越大了。手底下的工人啊，都在考虑安全。
1: 拌合站的力量很大，大石头卡进去都能碎成渣。如果不是王保国反应及时，那次事故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让王保国后怕了很久，也让他意识到安全就是天大的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
2: 这些年呢，也就是说在工程上也看到了不少事故，每一次事故都是血淋淋的，有大小的伤，一个家庭，工友的家庭啊，都受到影响。
1: 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多查多看多思多干的习惯，才让王保国能够在生死瞬间敏锐判断，果断处置，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此后王保国提出的安全隐患随手拍，人人都当安全员，被列入万通公司企业发展金点子，一直被延续至今。
2: 后来呢，你就逐步想，我就跟公司领导也有提出，那个手机不要普遍，那个随手拍，比如说这个坑子太深了，护栏没到或者没到位，你要拍到了发到群里面，领导看到他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处理的。我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公司就闹了个小程序，闹了个随手拍，谁提出来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地点在哪？都显示着了。
1: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小程序，规避掉了很多的风险？
2: 啊，规避了不少风险。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就是说大家都对安全意识有所提高。
1: 只要是工作需要他，王保国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2016年，公司承建了灵武市朔方路天然气安装施工工程，公司邀请了专业的检测公司参与了检测储气井、更换井头、加固储气井的施工。然而就在项目动工的前夕，检测公司变卦了，不但要求延长施工工期，而且费用还要成倍增长。
2: 跟人家怎么谈都是不行嘛，不行，到最后决定，那就说是我们想想，咋会不行呢？你们干，我们参加。
1: 工期不等人，企业更损失不起。